0: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来自周杰伦，这首歌也是周杰伦自己作词作曲啊。其实说起这首歌，很多朋友一定会想起2010年超时代演唱会那一场啊，蔡依林作为惊喜的嘉宾登场，两个人同台演唱了这首《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我觉得这场演出应该也是成为华语乐坛很多啊众多经典名场面之一了，就是因为很多朋友一听这首歌就会想到周杰伦和蔡依林当天晚上在舞台上一同一边起舞一边唱这首歌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是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不对，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北冥鱼这位朋友就说，每次听前奏就会想起现场版周杰伦喊的那句，让我们有请特别来宾
0: 蔡依林。好的，
1: 过期糖了，我们还刻得这么上瘾啊。说实话，在音乐上两人确实是棋逢对手，
0: 没错。好的，时间到了8:06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Tony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1: DNA 组合。寂静这位朋友说，刚刚说的那个菜板在哪儿买，在我们的 UP 商城，朋友啊，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来看到了。
0: 是，
1: 我们的商城有好几个，但是我们的 UP 商城一直都是秒杀这两个字啊。
0: 没错，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啊是三和这个大品牌的乌檀木多功能的切菜板啊。说起来，家里面的菜板真的是有些爸妈呀过日子比较省，就是好几年一用菜板用好几年，但真正啊跟大家说的是，这个菜板一两年就得换一下，因为什么呢？用久了以后容易发霉，容易发黑，潜藏了健康的隐患啊。就是所以说，这个如果家里面菜板用了一两年了，不妨趁着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做活动，也是和三和这个品牌谈了很久啊，原价这样的一块进口整木的乌檀木的菜板大多是100多块钱，但是今天给到大家的品牌合作价，那只要多少呢？只要79块钱。原本啊是1.5厘米厚的，这个79块钱给大家升级为了2.5厘米厚的。如果家里面人口比较多，可以选择一个更大尺寸的啊，只要99，不到100块钱，但是换来的是更健康更安心的一块菜板，我觉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你现在回家可以看看家里边用的菜板，要么是竹的，要么是木头的，要么有可能是那种塑料的，或者是那种一体成型的哈。其实在切菜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说菜板一定要换呢？首先厨房的环境它就是相对比较潮湿的，有一些菜板它就容易发霉，一旦是沥水没有沥干净，或者是一直在这个潮湿的环境当中，就容易产生霉菌，那么对我们的健康是不是有损害呢？另外你在切的过程当中，它那个木头其实是会起屑的，包括如果你切一些塑料的

0: 个菜板，你会发现就很多的那个国外的品牌，它那个菜板我感觉他说是什么什么什么材料，但让我用手一摸就是塑料的。我们家都买了好几块那样子，
1: 白色的那种，
0: 不也不是白色，它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因为颜色你要区分嘛，有的切生的，有的切熟的，然后有的切水果怎么怎么样，不反正是不同的。但是你会发现在菜板上总会有刀痕，总会有刀痕，时间久了之后呢，在那个刀的痕迹当中啊，也会渗有一些污渍，它的颜色会变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碗筷要经常换，尤其是筷子啊。有朋友说筷子我们家几年都不换一次，筷子也要三个月换一次的，尤其是竹筷子或者木头筷子。那菜板更是，咱们就不说一年换一次吧，咱们两年到三年，朋友们是不是考虑可以给自己家或者给父母家换一块菜板呢？今天的这款这个乌檀木的整木用的菜板，它是两用设计的，生熟分开，一面切熟食，一面切生食，环保又卫生，而且它底部有支架，顶部还有提手，收纳的时候可以挂起来，收纳的时候也可以立住，就可以快速的沥水防潮。那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尺寸是长36厘米，宽24厘米，厚度呢是2.5厘米，日常的三口支架足够用了。但如果你们家人比较多啊，你也可以试试选更大尺寸的。今天我们普通尺寸的只要79，大尺寸的只要99块钱。所以不管是为了自己的健康还是为了父母的健康，大家都可以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来去看一看啊。今天下单的话，这个优惠就可以直接抢到手啦。
1: 没错，刚刚小兰还说了这个筷子啊要三个月左右换一批啊。那我们商城还有三和品牌的纯钛的筷子啊，非常耐用啊，不生锈，轻盈，哎，也非常的就是用起来舒服吧。5双只要79块钱，性价比也特别高。昨天我们上架的这个岩洞海捕大虾啊，剩的也不多了，3斤到手99块9。那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我们在上一小时跟大家说了，请3天假可以拼出13天的假期。接下来拆一下蔡健雅的这首歌就带给你。
1: 好想放假。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8: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7: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8: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9: Hello 河南，
10: Hello 河南，
9: You are listening to Hernan'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0: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1: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11: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11: 崭新的一天。

0: 普通朋友，来自陶喆带来的一首歌。
1: 是
0: 有些朋友啊，你真的是让我嫉妒的朋友。
1: 怎么讲？
0: 雨人说，中秋我请了年假，凑了15天假期，不知道干啥了。
1: 当你不知道干啥的时候，有的时候啥也不干也是一种选择。
0: 啊、确实是啊，就是你也不用勉强自己非得干啥。这半个月不行，咱就好好歇着，就是养精蓄锐，头几天先睡睡觉，后面看看书、看看电影、找找朋友。
1: 你就像陶喆这首《普通朋友》一样啊，就是特别松弛，感觉就是哎，有一个特别松弛的朋友跟你讲讲心事、聊聊天，特别好。你像陶喆今年也很松弛，基本上演唱会停了以后没什么消息了吧？前两天我们在这个跟大家分享十一音乐节的时候，忽然发现陶喆开始参加音乐节了，
0: 是的，
1: 是吧？这个松弛感马上就起来了，因为演唱会给人的感觉就是你还得关注各种舞美、关注票房、关注各种设计等等啊。但是音乐节就是一想到音乐节就是那种晒着太阳，是不是听着歌，朋友之间啊、这个聊着天，哎，松弛感就特别强。
0: 是的，来，早安八八一，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啊！今天要跟大家说的下面一个话题啊，有可能今天中午你就会吃到它，
1: 是，
0: 有可能昨天晚上你刚刚吃到它，
1: 没错，
0: 又或者说是在你的泡面里面你刚刚涮过它啊。午餐肉，
1: 哎，
0: 是很多朋友在这个冰箱里边会常备的一个食材，
1: 哎，
0: 早饭煎着吃，晚饭可以涮火锅吃啊。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它叫午餐肉呢？它并不是只有中午才可以吃的呀。
1: 对呀、啊、所以说今天啊，我们奇怪的知识又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为什么午餐肉偏偏叫午餐肉，不叫早餐肉或者是晚餐肉。其实这个名字和只能在中午吃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午餐肉的原型是源自漂亮国的一个罐头品牌，叫做 SPAM，
0: 那世棒。
1: 哎，对，最开始的时候是用屠宰剩下的一个碎肉加工做成罐头。经济大萧条的年代呢，普通家庭吃肉其实并不容易，能吃上像样的午餐更是少数人的享受。所以这个厂家为了抬高产品的这个档次，打开销路，给它取名为 Lunch Meat， 翻译过来就是午餐时食用的肉。
0: 是的啊，那到了二战时候呢，它又成了军队的军粮，跟着部队走遍了全世界之后传入到了咱们国家。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啊，午餐肉对淀粉的含量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
1: 对的，
0: 优级的午餐肉淀粉不能超过6%。不过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所以那种传统的午餐肉慢慢淡出了日常餐桌。如果现在你去吃的话，你会发现它跟我们小时候的午餐肉不一样了。小时候的午餐肉那种盒子装的，你要用那个小钥匙把它给拧开，对，里边的淀粉含量是相对比较高的，但是吃起来很香。
1: 是，
0: 而现在的午餐肉比较强调的是它是大肉块，就是里边能够看见肉丝儿、看见肉块。比如说这个美国的这个罐头品牌啊，世棒，他们家的午餐肉就挺好吃的，就是有点咸，可以买减盐的。然后跟大家推荐一个咱们国产的品牌啊，我们二商城没有，你不用找，你自己去买啊，叫王家渡。三横一竖的王，家庭的家，渡是渡口的渡。哎呦，这个很好吃，
1: 流口水了，又流口水了。
0: 但是也是有一点咸的哈。可是就是因为它这个比较咸啊，所以现在很多朋友其实吃的比较少。首先它是加工的肉产品嘛，
1: 对，
0: 然后添加剂也相对比正常的这个食材少。

0: 多一点的、啊、所以大家是会有顾忌的。
1: 对，因为大家现在都追求相对健康的饮食哈，再加上现在冷链食品其实也越来越普及了，罐头便于储存这个优势也被弱化了，各种新式的素食也在分流市场。不过午餐肉其实并没有彻底退出我们的生活圈，
0: 对，
1: 比如刚刚小唐说的吃火锅、麻辣烫，甚至有一些米线里面也会加一些啊、嗯、依旧是这个相对比较这个热门平时能吃得到的菜品。还有大家出去露营的时候，家里面应急储备泡面加上一片，依旧是很受欢迎。所以现在市面上出现了不少减盐的，刚刚小唐说了嘛，他喜欢的这两款都是盐比较重的、嗯、现在出现减盐的，
0: 这两个也都有减盐的，
1: 也有减盐的、嗯、对，然后配料表更干净的新式的午餐肉，其实更贴合年轻人现在的饮食需求了。
0: 是的、嗯、我不知道刚刚提到午餐肉这三个字有没有朋友在咽一咽口水哈。其实作为好吃解馋的话吃它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天天大量的吃、嗯、啊
1: 对，
0: 长期单一的毫无节制的吃任何一样食品都是要避开的这样一个饮食习惯。
1: 没错，
0: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午餐肉的起源了 ，lunch meat， 啊哈，它真的是好吃。因为我一开始一直我不知道世棒是美国的，我一直以为是韩国的品牌。
1: 啊哈，
0: 因为之前就是看到那个很多韩剧里边啊，大家在吃泡面的时候会在里面加一片，
1: 对，
0: 然后就会说这个世棒的午餐肉，因为你听这个名字 S P A M spam 世棒，那感觉。
1: 哎，不过总之我觉得大家现在对于午餐肉为什么不叫早餐肉或者晚餐肉，
0: 对，
1: 有了一个比较明晰的答案。
0: 是的，
1: 就是我们今天接下来还有一个奇怪的知识啊，下个小跟大家分享，就502胶水是吧，
0: 嗯，
1: 这个大家家里面常备，
0: 对，
1: 但你有没有想过它为什么不叫501？
0: 不是，你最近是不是新买了一套书，叫做十万个冷知识大全，然后今天把它粘到稿子里面，我天天跟大家说一说，书不白买，知识我们
1: 等会儿啊，等会儿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为什么502不叫501，不叫503
0: 啊。看一下刘可以这位朋友说，刚刚你们说那个菜板我给爸妈买了，他们家的菜板估计用了得有5-6年的时间了，一听你们说赶紧就换了一个啊，
1: 是是是，
0: 确实是值得要买一买的。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菜板，在我们的 UP 商城，大家发送秒杀就可以看得到了哈。
1: 没错，
0: 它是三和这个品牌的乌檀木整木菜板。
1: 嗯、
0: 三和呢专注高端厨具十几年，打造的是家用的实用厨具，就是每家都必备吧，品质很好啊。像这款菜板用的是进口乌檀木来制作的，精致一体切割成型，里面没有胶。不会是后期给它拼拼粘粘的，没有甲醛啊。
1: 嗯。
0: 再经过高温烘干工艺来处理，科学锁住了菜板内部的适宜水分，所以即便是潮湿的厨房环境当中，它也不容易开裂发霉，使用寿命也很长，而且日常呢，它也好打理，冲一冲就能洗干净了，
1: 没错，
0: 方便。
1: 哎，刚刚小唐说了，有些菜板就是用胶来拼的，特别是有一些竹子做的那种菜板，
0: 嗯，
1: 然后里面其实是空心儿的，
0: 对，
1: 或者是填了一些这个抗震的那种纸壳子，就是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表面上看这个案板没问题，
0: 嗯，
1: 但是里面很可能就已经发霉了，特别用的时间比较长的，
0: 对，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说啊，这个菜板啊最好是1-2年就换，就是这个原因。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三和的这个乌檀木的多功能的菜板，它多功能多在哪儿呢啊？首先它是两用设计的，生熟分开，一面可以切熟食，另外一面是切生食，环保又卫生。然后呢，它这个顶部提手加上底部的这个站立的支架，可以挂可以立，收纳方便的同时还可以快速的沥去水分，然后防潮。然后这个菜板的表面是自带刻度设计的，切菜的长度更加的均匀，省时也省力，有颜值有品质。所以说想要冲的话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长36厘米、宽24厘米、厚度是2.5厘米的这样一个菜板，到手价只要79元、
1: 嗯。
0: 你在外面去买的话，价格的是100元左右了，
1: 100多，
0: 对，100要多块钱、嗯。如果家里面人口多的，更大尺寸的菜板呢，只要99。也就是说，不管哪种规格吧，都是不到100元的价格就能换来一块好用的、更加健康的菜板，所以朋友们是值得拥有的。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能来下单。另外，在我们的商城呢，有盐冻大虾，还有三合的纯泰筷子，大家也都可以带一带。
1: 没错，
0: 同时都是回复秒杀进去就可以看到了。
1: 对，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的，时间到了8:29，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崔迪的
0: 《星途》。

0: 哈哈哈，这样不行。
1: 非常可爱的一首哈哈 哈， 哈，来自孟慧圆带来的歌。
2: 是的，今天啊，我们这个小时准备的这个奇怪的知识，大家听完以后，相信也会哈哈 哈会心一笑。上个小节我们跟大家说了，为什么午餐肉不叫做早餐肉，不叫做晚餐肉？接下来就跟大家说说啊，502胶水为什么不叫501，不叫503？其实啊，就是家里面其实常备502，怎么讲呢？因为东西裂了，小物件坏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找它来粘，对吧？关于502这个名字，不少人小时候相信听到过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就说啊，发明它的科学家实验失败了501次，502次终于研制成功了，所以叫502。其实这个说法啊，完全是段子，并不是真的。
1: 是的，真实的来历呢，是上世纪的60年代，中科院的化学所研发出了咱们国产的塑干胶，最早的代号叫 KH-502。这个502就是那会儿做实验的实验室房间的编号。
2: 哎，
1: 但叫全称不是有点拗口吗？所以大家慢慢就直接喊成了502。那到底有没有501跟503呢？其实真的有的，只不过501跟503的稳定性比不上502，市场反响不太好，所以慢慢就淘汰了，只有502火遍了全国。
2: 对，
1: 所谓的优胜劣汰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2: 是是是。另外，大家还有一个常识误区，就是很多人可能以为502是靠风吹干变硬的，其实不是啊，它固化靠的是空气中的水汽，然后接触了水汽之后才会快速的凝固。另外，它也并不是万能胶，更适合这个粘接小面积的硬质物品，大面积软材质的这个粘贴效果其实也并不理想。
1: 小的时候会家长说，你千万别乱玩502啊，
2: 对，
1: 手指都会粘在一起的。确实也有人手指头粘在一块了，那粘在一块怎么办呢？千万不要硬扯，更不要拿刀子去割，你可以拿温水去浸泡这样一个粘连的位置，慢慢的轻柔分开。如果粘连很严重的话，也不要自己硬处理，及时就医就好了。
2: 没错，所以说小小的一瓶胶水啊，它背后不单是隐藏着老一辈科研人员的故事，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502在用的时候，就是尽量保持通风啊，能戴口罩尽量戴着口罩，因为它有比较刺激的气味。另外就是用的时候，包括平时储藏的时候，也要这个尽量放在小朋友，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啊，要放在他们接触不到的地方，然后用的时候要多小心，不要沾到皮肤上就可以了。
1: 所以下次你可以告诉别人，你知道吗，在502之前确实是有501跟503哦。今天奇怪的冷知识告诉大家了啊。同样发送一个大牌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的纪梵希四宫格散粉，给大家主推是01色号，慕斯淡彩蓝绿紫白四个颜色，精准的调教我们的肤色啊！观其12克装，售价610。今天我们的大牌出清，那价格只要399，是买一送一的，也就是两大盒整整24克，算下来单价是199.5元，
2: 是还不到200块啊！现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框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是7天无理由啊，售后无忧，放心下单。记得啊，如果大家申请了这个我们爆款商城的会员，然后再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大牌两个字。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冲一波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氧护剂万能通。如果最近大家觉得自己的爱车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10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啊，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给你推荐一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啊，这是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那我们的有效除碳率也非常高，高达95%以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好，继续听到这首歌，这是应该算是最长寿的一个乐队了吧。
2: 对的啊，痛就是咱们内地啊相对就是成立的年限比较长啊，而且大家记着啊，它也是中间没有的。昨天我不是说小唐的这个抖音号是小唐的音乐电台，
1: 对，
2: 没有的，他们是痛仰乐队。
1: 对，因为他们的那个其实是一个缩写，叫痛苦的信仰。
2: 对，没有的。
1: 对，没有的啊。所以痛仰乐队带来这首歌，为你唱首歌。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方别忘了哈。刚刚这首张三的歌之后，来跟朋友们说一说，你也别观望了，赶紧回复家装节日三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吧。我们联合的花不装饰一起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啊，零增享零延期零偷工减料。
1: 没错，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好了，今天节目最后给你的歌来自伍佰，
0: 挪威的森林。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8: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公安户政窗口全面实行周末常态化办公，主城区均可办理身份证补办、户籍迁移、业务咨询等便民服务，充分满足上班族、学生群体的办事需求。郑开公积金通办服务再次升级，两地六项公积金贷款业务实现线上线下双向通办，极大便利了郑州、开封双城通勤群众的安居置业。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全国夏粮收购工作平稳收官，收购总量稳步攀升，各地严格落实惠农补贴政策，稳定粮食市场价格，有效保障了种粮农户的稳定增收。全国医保异地结算服务持续提质，医保电子凭证实现县域全覆盖，异地就医直接报销更加便捷，也彻底解决了外出务工群众看病报销跑腿的难题。近日，河南籍艺人陆虎深耕本土公益，在郑州、开封多地开展助农公益活动，助力本地农户销售农产品，用文艺力量助力河南乡村振兴。体育方面，首届预篮联赛圆满收官，济源示范区代表队斩获总冠军，赛事全网播放量超4500万，掀起河南全民篮球运动热潮。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欢迎来到魅力放轻松，时间是9:01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李江。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呢，为各位准备到的是经典的动画影片的主题曲啊，很多都是大家看过的，不管是电影啊，还是那种我们在电视啊，还有短视频看到的那些剧啊，今天你可能都会在一个小时的直播当中来听到。我们也按照这个时间的顺序来排序一下，接下来听到的第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张信哲的歌曲啊，叫做爱就一个字，歌曲是在1999年的一部国产动画电影的片尾曲。当然我们都知道其中的那个歌词啊，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也成为了流传多年的经典的句子。他和李玟的想你的365天其实是最早期90年代的时候国产动画配乐的一个标杆之作了。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张信哲的这首爱就一个字啊，我们今天的第一轮互动来了，你知道这是哪部动画电影的片尾曲吗？是1999年的啊，国产动画电影非常经典的一部啊片尾曲。把知道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那这到底是哪部动画电影的主题曲呢？正确答案就是1999年的国产动画电影《宝莲灯》。那这部电影也是很多80、90后童年记忆里的标志性的一部国产动画金曲的。大家还记得这个动画讲的是什么吗？就是取材于沉香劈山救母的一个传统的神话，最后也是讲了少年沉香跋山涉水，历尽重重磨难，最终救出母亲的这么的一个故事。那张信哲唱的这个爱就一个字啊，配着当时这个电影的主题那一段的时候，很多人看到之后都是落泪不止，对不对？是不是现在就是立马脑子里有这个当时看电影的画面了？来，谢谢朋友们的积极互动啊！谢谢日进斗金，还有 Chat 夫甲一方、勤奋努力、李欣、稳妥先生和玉，你们都是答得很快。哎，但是这个夫甲一方为啥第一时间发过来的就说这是《狮子王》的主题曲？差的好像有点远啊！继续努力，好不好？继续努力。来，再次感谢各位，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给大家分享到的全部都是经典的动画影视作品的主题曲，可能是片尾曲，也可能是片头曲，也可能是插曲啊，等等等等，也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和我们的节目来保持联络和互动。继续分享到的第二首歌，2007年的时候呢，上线了一部国产的 3D 武侠动画。那这个可能不像刚才的宝莲灯那么经典啊，但是肯定是有人看过的。这部动画呢叫做秦时明月之百步飞剑。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月光，那也是这部 3D 的武侠动画的一个片头曲。最关键的是这首歌的曲风啊，开创的国风 R&B 结合到古筝啊、竹笛啊这些传统的中式乐器，搭配到现代的流行节奏的一个比较开拓性的一个创新，苍凉辽阔的旋律还有江湖氛围感十足的一首歌啊。这部动画是讲的战国末年的一个故事，少年

天明一行人在乱世之中不断的冒险和成长蜕变的一个剧情。尤其是歌曲当中的歌词很深入人心，月光色，女子香，泪断剑，情多长，兼具着古典的诗意和流行的质感，它是国漫音乐里程碑式的一部作品了。所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月光啊，猜一猜它是谁来演唱的，我们来猜猜歌手的名字啊，好不好？给大家两个选项。其实啊，他是咱们等于是大陆的一个歌手，而且一提到国风歌曲，少不了他的创作，而且是一个创作才子，又会写，又会唱，又会做，又会编曲啊，特别有才，原创音乐人歌手。所以接下来你猜猜看，这首《月光》的演唱者是谁呢？给大家两个选项吧 ：A. 胡彦斌 ，B. 汪苏泷。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拒绝
5: 拒绝 emo，
1: 主打轻
5: 打轻松。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5: 音符跳一跳，
1: 烦恼全跑掉，
5: 旋律绕耳边，
1: 快乐每一天。
5: 沉浸式听歌，
1: 沉浸式放松，
5: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6: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月光是来自谁的演唱呢？正确答案是胡彦斌。来看微信平台上啊，感谢一下富甲一方、勤奋努力、小花花一朵、稳妥先生、加菲猫、素色流年、随风啊，都答得非常的对。提到这部 3D 武侠动画《秦时明月之百步飞剑》啊，它是2007年的一部武侠动画片了。最关键的是胡彦斌真的超级厉害，那这部动画是他亲自作曲、编曲、演唱，而且呢他还担任到了这部动画的音乐总监，全才啊，全能。而且大家发现啊，说胡彦斌的声音特别有特色，就刚才让大家猜这是哪位歌手的时候，很多朋友勤奋努力第一个就说了，开口就是胡彦斌啊。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啊，全部都是经典的动画影视作品的歌单，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和收听。此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河南省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河南省西部、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见晴天，23到30度。今天出门的时候感觉整体天气还是比较凉快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在早间的时候听着我们的好音乐，有一份好心情。来吧，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一首英文歌曲，他呢是一个美国百老汇知名的演员和实力歌手，叫做伊迪娜来演唱的。这首歌叫 Let It Go， 它是2013年迪士尼 3D 经典动画电影的核心主题曲。哎，副歌部分很好，很好听也很好记，就是 Let It Go Let It Go。 哎，就是这首歌，你还记得这是哪部经典的动画电影的主题曲吗？我们猜一下电影的名字啊，这是2013年的一部迪士尼 3D 动画电影的核心主题曲。如果你知道这部电影的名字的话，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个声音了，来自美国的百老汇的实力歌手伊迪娜·门泽尔带来的这首 Let It Go。

way. This song is called Let It Go. 那这也是电影《冰雪奇缘》的主题曲啊。对，我们刚才的一道互动答题，很多朋友都第一时间答下来了，说：“哎，你还没有放歌，我都知道是哪部电影。”来，感谢朋友们的热情互动啊！然后这个富甲一方又是第一个答对的，加菲猫、Hello 少侠，还有A 乐悠流，还有熊孩子、素色流年，还有随风，你们都答对了。2013年的时候啊，这部迪士尼的 3D 动画电影特别的火，很多朋友是不是都是去电影院看的这部影片呢？就是记得那部影片当中，那个拥有冰雪魔法的艾莎挥着一个魔法棍，然后转着圈，特别漂亮的，穿着一个特别漂亮的裙子，然后当时的背景音乐就是这个 Let it go, let it go。 这首歌很厉害啊，是斩获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的原创歌曲，火遍全球，也是兼具到叙事感和力量感的一首歌，是动画金曲里的传世经典。而且其中的这个演唱者，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是伊丹娜·门泽尔呢，她不仅是百老汇的实力歌手，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动画电影《冰雪奇缘》当中艾莎那个女主角的配音也是她哟。非常好听的一首经典的动漫主题音乐来分享给大家。时间来到了9:24，你正在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啊，正在直播当中。现在呢，到了夏秋交替的这么一个时间啊，很多女孩子的底妆，就是平时化妆的时候，很容易出现 T 区出油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吧，姐妹们？是不是有很多这样情况的？而且呢，脸颊干燥卡粉的情况也比较容易多见，怎么办呢？如果说啊，姐妹们想要打造一副高级干净的妆面的话，可不是单单靠一层粉底就够了的。稳住妆感的小秘密，建议姐妹们铺一层好用的散粉。那么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纪梵希四宫格的散粉，它是明星美妆博主的同款，也是集定妆提亮控油于一身，上脸轻薄通。

透不厚重，尤其是夏秋换季的时候，会让你轻松打造精致的妆感，告别那种斑驳的脱妆。纪梵希这个品牌呢，它是色彩平衡科技主推的经典01号色慕斯淡彩，蓝绿紫白四色精准来调教你的肤色。其中绿色啊是专门中和脸上的泛红和红血丝的，紫色呢是改善蜡黄暗沉的，蓝色呢是提升你的通透感的，白色呢是柔和来提亮肤色的。把这四种颜色混合在一起，不用额外去叠加遮瑕，一边起到控油定妆的效果，一边就悄悄地修正了肤色。所以上脸之后那种通透干净的柔雾的妆容特别适配到亚洲女生的肤质。夏秋换季的底妆会为你打造清透雾面的柔光妆。这个时候回复一个大牌啊，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那这款纪梵希的丝宫格散粉的质地很轻盈细腻，控油持妆力非常在线，细柔的雾质粉感啊，轻薄不闷。早间的时候呢，薄扫一层，吸附多余的油脂，不泛油，不斑驳，不卡粉，通勤一整天，妆面依然是精致服帖。怎么用呢？很简单，就是那个粉扑轻轻按压来取粉，四色混合柔匀，然后呢，你轻轻的按压在你的额头啊、T 区啊、脸颊呀、这些容易出油的部位。少量多次去叠加使用，更加的自然。补妆的时候直接轻轻按花的地方啊，就是你比如说你脸上哪个地方起油了，哪个地方花了，直接轻轻的按到这个地方，就可以很快帮助你去恢复精致的妆效的，新手也能够轻松的上手。来吧，说说价格啊，官方旗舰店12克妆价格是610元。那么今天呢，咱们夏末大牌美妆清仓，对，今天给大家清仓价啊，车友的专享价格399块钱，还是买一送一，两大盒整整24盒，算下来单盒才199.5块，你拿到的是纪梵希家的散粉。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只需要300多块钱。如果说在我们商城下单，是我们商城会员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啊。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帮你打造精致的妆效。好了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要来到2015年了。2015年呢，有一部国产动画，可能很多朋友不是去电影院看的，第一次的时候是在家里面的这个视频平台上来看到的一部国产动画，叫做《那年那兔那些事儿》。有看过的朋友吗？有看过的也可以在我微信平台上来告诉我啊，说我看过这部动画。这部动画当中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啊，它也是分两部的，好像第一部第二部啊，就是很多朋友在追这部动画。接下来听到的这部是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的片尾曲，一首流行摇滚曲风的歌曲啊，节奏昂扬热血，鼓点也是清晰有力，整首歌是充满着青春和理想的力量。歌曲的名字叫做《骄傲的少年》，这首歌也是激励了很多的听众啊，常年被用作励志短视频，还有很多的毕业生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的一些短视频的 BGM， 传唱度经久不衰的一首歌。接下来让各位互动到的是，你知道这首歌曲是哪个乐队来演唱的吗？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骄傲的少年》，也是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的主题曲，是哪个乐队来演唱的？给大家来两个选项吧 ，A。是逃跑计划 B 南征北战 A 是逃跑计划 B 是南征北战啊！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5: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6: 欢迎回来，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刚才听到的《骄傲的少年》是经典的国产动画《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的片尾曲，演唱者是谁呢？正确答案是《南征北战》。是不是听完让你感觉特别热血沸腾的一首歌呢？对，其实这首歌是在很多的励志的视频的 BGM 当中都会有用到啊。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知道这首歌的名字，也可能没有听过这个乐队的组合，但是你应该是听过这首歌的，对吧？2015年呢，上线了一部国产动画，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啊。然后这部动画呢，还挺有意思的，它是以拟人化的兔子来作为主角的，用轻松通俗的那种叙事的方式去讲述了先辈艰苦奋斗、祖国一步步发展成长的这么的一个故事啊。然后这部。

动画的话，不仅是很多的小朋友，很多的大人也都是在追啊。它是出了有，哎，现在出了有四五部了，感觉。有时间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尤其是喜欢看动漫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个是看动画影片的这种是不能错过的一部好片子。时间来到了9:35，来吧，我们继续接下来的歌单分享了。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全部都是经典的动画影片的主题曲。哎，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问啊，说我们今天推荐的那个大牌是什么产品？对，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那个大牌，您回复一下啊，回复个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就是姐妹们可以去看一看，特别好用的散粉啊，也很适合就是秋季和夏季来换季的时候来使用的一款散粉。回复大牌你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依然是一首英文歌曲啊，但是这首英文歌曲应该说是大家对这部动画电影很熟悉，它是2016年的一部迪士尼的动画电影，歌曲叫做 Try Everything， 它也是哥伦比亚的一位传奇的拉丁歌手叫夏奇拉来演唱的一首歌。歌曲的曲风特别的轻快活力，就是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话都会特别的开心，节奏也很动感的明快，充满着元气的一首歌啊。歌曲唱出了不惧失败，大胆尝试一切的信念，所以特别的轻松治愈。应该说你只要看过这部动画的话，你是一定听过这首歌的，家喻户晓的一首英文歌曲了。也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们，来自夏奇拉的这首 Try Everything， 猜一猜这是哪部经典动画电影的主题曲呢？2016年的一部经典的迪士尼的动画电影啊，知道答案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来，其实这首歌你看前奏出来的话，应该你就知道是哪部动画了吧？来听听看，是不是很熟？来，抓紧时间发送过来吧。

这首歌 Try Everything 尝试一切，这到底是哪部动画电影的主题曲呢？在2016年的时候，有一部特别特别特别经典的迪士尼的动画电影，现在已经刚刚出完了第二部了。然后我们刚才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好像没看过这部电影，怎么可能没看过？你确定没看过？2016年迪士尼的经典动画《疯狂动物城》，随风说好像看过什么动物城吧？对，《疯狂动物城》就是讲兔子警官朱迪怀揣着警察梦想，打破偏见，在动物城里努力成长，然后和狐狸这个尼克携手揭开城市阴谋的这个的故事啊。所以歌曲叫做 Try Everything， 尝试一切，就什么都有可能，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还记得这部经典的影视动画电影吗？今年的时候，这个《疯狂动物城二》的票房超级高啊！如果说有看过第二部还没看过第一部的时候，那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看第一部的影片了。所以你答对了吗？来，谢谢各位朋友们的积极互动和参与啊！时间来到了9:41，来看看我们的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好物了呢？如果说啊，经常你在厨房用到的厨具时间使用最长的是什么厨具呢？做饭几十年的爸妈一定会回答你说是菜板，但是其实不管是竹菜板还是木菜板，用久了之后都容易发黑和发霉，对吧？它潜藏的健康隐患很大，所以是时候给家里你的菜板换换新了。那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原木完整切割的三合的乌檀木整木菜板。那三合是专注高端厨具十几年打造实用家电的实用家具的厨品的一个这么的一个品牌啊。那这款菜盘呢，它是选用了进口的乌檀木来制作的，精致一体切割成型，然后再经高温烘干工艺的处理，科学锁住了菜板内部的适宜的水分，所以就算在潮湿的厨房环境里也是不容易开裂发霉的，使用寿命很长，你在日常使用完之后冲一冲就能洗干净了，所以很方便啊。而且呢，它还是两用设计的，生熟分开，一面切熟食一面切生食，环保又卫生。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这一块菜板买回去能让你用好几年，所以特别推荐大家来购买。日常这样的一块进口整木的乌檀木的菜板大概是要到100多块钱了，对吧？我们 UP 商城的万人团购的活动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今天下单36厘米乘24厘米乘2.5厘米的进口的乌檀木的菜板，今天到手只需要79块钱。而且这次直接给大家升级到了2.5厘米的加厚板，更结实更耐用。如果说家里人口多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大尺寸的菜板啊，是只要99块钱的，不到100元就能换来一块好用更健康的菜板。所以给自己家买的同时，不要忘了给父母也换一个，就是建议大家直接可以囤两个，因为它真的很划算。而且菜板这个东西真的一定要经常的更换，健康卫生，我们每天要用它做饭哈，入口的东西健康最重要，千万不要省那几个钱。而且今天这么划算的价格，对不对？今天商城内呢还有三合的纯钛的筷子，也是耐腐蚀不生锈的。哎，说到这个筷子了，它和菜板是一样的，我们筷子是要定期3个月就要更换的，要不然是很容易有霉菌啊这些东西入口，对身体特别的不好啊。不管是菜板还是筷子，建议大家经常更换，有利于身体健康。今天这个筷子5双是只要79块钱的，还有我们昨天热卖的岩洞的海捕大虾3斤到手99.9块。更多好物你都可以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来吧，继续的这首歌来到了2016年，有一部好莱坞的动画电影，大家非常熟悉的功夫熊猫3。那这部动画电影呢引进到咱们这个中国了之后呢，它有一个全球的主题曲，也是当时特别流行的，是由派俊伟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他们两个共同来演唱的这首歌。这首歌叫做 Try， 一首融合了流行摇滚风和国风说唱曲风的歌曲啊，也是电影《功夫熊猫三》的全球主题曲。来，我们猜猜看啊，接下来这首歌是派俊伟和谁来演唱的呢？给大家两个选项吧，好不好？再给大家两个选项，一个是
周杰伦，一个是王力宏。那么这首《功夫熊猫三》的电影主题曲是派俊伟和周杰伦演唱的，还是王力宏演唱的呢？正确答案发送过来。

0: 这首歌曲叫做 Try， 是派俊伟和周杰伦来合唱的电影《功夫熊猫三》的主题曲啊。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第一位答对的是这位叫做拉拉托的朋友，很厉害啊！我这个只是播了一小半儿啊，一小半儿的这个歌曲，然后很快就答上来了，恭喜拉拉托。然后刚才我们还有一位好朋友啊，叫做落落大方，然后他发的是一段语音，我真没太听懂他说的是什么。然后他说，哎，我刚才那首歌是小侄女说的，说是疯狂动物城，说我们都没听出来，小侄女第一时间就听出来了。还是小朋友对动画电影更感兴趣是吗？时间来到了9:47啊，欢迎您继续锁定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全部都是经典的动画电影，正在听到播出的这首歌是动画电影《功夫熊猫三》的主题曲啊，来自周杰伦和派俊伟的这首 Try。 当然在听好歌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有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啊，10万多名的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好用的产品啊，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的三兄弟，这个一套199元，3瓶3布，让你的爱车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当然车辆跑了8万公里以上老车的朋友啊，您使用精装礼盒，一套是239元，也是3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去试试看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啊，没用过的朋友用一瓶，让您感受一下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如果说觉得自己的爱车特别的耗油，油门越来越重，您都可以试试看，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回复秒杀啊，来谢谢各位的大力支持。对，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分享到的秒杀好物是这个三合乌檀木的多功能的切菜板，那不管是这个切菜板还有筷子，刚才也给大家分享了，它是我们每天都要入口的，所以建议大家积极的更换。比如说你的菜板是不是今天听完我这个口播之后觉得好像确实好久没有换菜板了，对吧？真的是需要换一下了。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特别的优惠啊，只需要70多块钱，三合大品牌的乌檀木的多功能切菜板你就可以带回家了。还有我们的三合的这个筷子建议大家三个月就一定要更换了，好不好？来，我们进一组小小的片花，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欢迎收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潘玉。

0: 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3: 欢迎回来，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哎，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把时间带到了2025年，也就是去年。说到去年，一部大家都去电影院看了的国产动画电影，猜猜是哪部？我们接下来就要听到的是这部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了啊！我不说这首歌曲的名字了，因为一说这首歌曲的名字的话，大家就知道是哪部电影了啊！反正就是去年的一部国产动画电影，你一定去电影院看了的。今天的最后一道互动答题就是，这是哪部国产经典动画电影的主题曲呢？我们听着歌来答着题啊！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轮互动，欢迎知道答案的朋友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我们正在听到这首歌是唐汉霄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就是哪吒。2025年的国产经典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主题曲。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当中的间奏也特别的好听啊，就是那种热血国风摇滚风格的歌，然后强劲的那种鼓点搭配中式的器乐也是力量感十足。这首歌曲当中融合了流行国风还有电子多种元素啊，就是听着这首歌你就能够想到电影当中那个哪吒和敖丙他们两个携手面对全新的危机，打破宿命的枷锁，坚守本心的那种冒险的状态，是不是？而且这首歌词的歌曲的歌词当中，我命由我不由天那种少年的倔强感也是特别的打动到我们。

0: 哦，这段唢呐也特别给力，是不是？听歌的同时，来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的大品牌的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最近有需要家装的朋友啊，还有家里的周围的朋友需要家装的，您都可以让他发送个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我们的家装活动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我们官方媒体主办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让您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会有人全程跟进，让您家装得放心无忧。快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来吧，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啊，也是我们的动画影视经典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动画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应该家里有小朋友的是一定看过的吧，叫《熊出没变形记》的主题曲啊，也是2018年的这首歌。那么这首歌曲呢是咱们内地的一位实力派的女歌手郁可唯来演唱的。虽然整部动画电影呢看上去很搞笑，但是其中又不乏有很多很温馨的很温暖的那种故事的情节啊，所以这首歌听上去是很干净很柔和的治愈抒情流行曲风的一首歌。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就共同来分享到郁可唯的这首像小时候一样。也感谢各位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用动画的主题曲来串联起了那些不同时代的光影的感动。要今天给大家来说再见了，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继续相约在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稍后的10点呢是夏云为各位送上的魅力变奏曲，欢迎您的继续锁定和收听，来一起听到像小时候一样。
1: 山林吻过秋风，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多所高校开启迎新筹备工作，各大交通站点也设立了专属的迎新点位，保障新生顺利入校。国内新闻，近日全国多地社区老年食堂完成体制改造，推出平价营养午餐、暖心送餐上门服务，精准保障独居老人、高龄老人的日常用餐需求，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多款的智能家电、节能家电纳入补贴范围，降低居民

银换新成本，助力绿色低碳生活普及。娱乐消息，王一博担任野生救援公益大使，将深入青海玉树开展生态保护的公益宣传，呼吁大众守护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体育消息，2026 WTT 中国大满贯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开打，国乒全主力出战，王楚钦、孙颖莎领衔单打阵容，二人也将搭档出战混双项目。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7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0: 北京时间1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想和朋友们聊一个话题哈，就是问问各位朋友们，一个人的一生当中究竟可以有多少种活法呢？就是我们从小可能接受过很多教育，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儿，要找到一条路，并且沿着这条路一直往下走。比如说考一个好学校，找一份好工作，然后在这个位置上扎根下来哈。当然，没错，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呢，他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这条路可能不是自己想走的，或者是不是自己想要的，于是呢就不停地换赛道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这位嘉宾，他就是一个不断折腾的一个人。他曾经做过商报的首席记者，后来呢又去亲子内容当中做了内容官，做了内容平台，创立了社群电商，现在呢也在经营白酒行业啊。他是轻创业导师郑小倩，小倩老师，欢迎你，和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行，其实今天一见小倩老师哈，给我的感觉就是文文静静的，真的很不像是一个爱折腾的人。但是拿您的简历哈，这么一看，很多人的反应就是您这个行业跨度还挺大的哈，当然每一个选择背后都有一定有它的原因哈。咱也就是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聊一聊您各个选择的时候，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契机，或者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首先聊聊您做这个首席记者，咱俩是同行了哈。
1: 对。
0: 但是我没有您工作时间长，您当时在商报已经干了17年了，是吧？
1: 对，我是从1999年到商报以后，然后一直到2016年离开，整整17年时间。
0: 啊、哦，您在这个行业比我现在的工作时间年限都长。很多人都说做记者是会上瘾的，因为追问真相、记录时代，这感觉可能在其他的行业当中是很难找到的，对不对？
1: 对，因为夏云咱们是同行哈，咱们都能感受到，因为咱们的工作，我觉得最上人上瘾的一个原因就是价值感。就是我们每天其实不是在按部就班的去做一些程序上的工作，我们每天都会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然后我们不管是通过文字还是通过电波把它传递出去以后呢，我觉得我们就是成为历史的，我们的记录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这种感觉就会让每天都觉得每一天都是新的，
0: 对，
1: 这种价值感满满，动力满满的感觉特别好。
0: 是看到那个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哈，现在在和我们来打招呼。如果大家想看到今天嘉宾庐山真面目，方式也很简单，您就发嘉宾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哈，在小倩老师的照片。另外想和小倩老师聊聊天也可以，刚才说到小倩老师，这20多年。应该是20多年的时间哈，真的是做过很多的行业，包括刚才咱说的同行，这个记者行业，另外呢还做了一些亲子平台、电商平台，以及现在在做的白酒行业哈。每一次选择可能都是有契机的，就比如说第一次就是从商报离开，您当时做的这个选择原因是什么？就是您当时是受了什么样的启发吗？
1: 其实每一次选择，其实你要是很多朋友看到我这个人，他肯定说我不是一个爱折腾的人。
0: 对，您就安安静静的、稳稳当当的，给人的感觉。
1: 其实每一次变化呢，都是顺势而为。刚好在2016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工作变化的机会。我当时其实我是对新闻事业是非常非常热爱和投入的。当然这个机会投向我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在很纠结当中。为什么呢？后来选择了这个变化呢，就是因为我突然发现我在媒体17年，我在商报17年，从编辑，从夜班编辑开始到新闻记者，我每几乎报社除了运营，我每一个岗位都待过。然后我要一直往前走的话，可能是因为我的这个资历时间已经到这个经验，包括经验已经就是很顺风顺水了。但是我突然发现，如果我这辈子只体验这一种生活，是不是有点觉得太单一了？然后我觉得就突然就非常渴望，然后我想看看这个走出媒体以后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种愿望就非常非常强烈，他就从热爱和挑战两个之间一直在摇摆。但是最后我先生他就问了我一句话，他就说，如果你错过这个机会，你就在想，你就问自己的内心，以后你会不会后悔。因为那时候我已经40岁了，如果我再不转变这个机会的话，可能就没有机会再去变化了。所以这个问题我 当时问完自己内心以后，我说我要去尝试去挑战，不管未来是什么，这就是当时的契机，渴望一种新的生活，新的挑战。
0: 您当时离开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恐惧感？但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离开这个平台，我之前的所有积累还能不能用？
1: 说实话，恐惧倒没有。因为它是你自己选择的一个变化，并不是说你被动的去面对一个新的完全的未知的东西。
0: 明白。
1: 然后当时我切入的赛道，刚才就是说，进入到郑州亲子盟，社群，然后包括社群电商平台，它其实。它也是一种另外一个新媒体的一个传播的方式，它跟我原来的工作是有链接和匹配度的，它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只是说我原来在媒体的时候，我只要做好自己都 OK 了，我只要把这次采访任务完成就行了。但是当你切入到一个新的赛道的时候，那你不仅仅是为自己负责，你是要为一个团队负责了，这就考量到你的团队的带领能力和你的整个统筹的能力，包括原来我最不擅长的运营的这个板块，
0: 是
1: 啊，所以说没有恐惧，只有原来的对原来的不舍和对新环境的一个适应的一个，其实也那时候也是有焦虑的，
0: 对
1: 啊，焦虑和适应，
0: 还有憧憬，
1: 对憧憬。
0: 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在发嘉宾两个字，您看到了咱今天嘉宾的庐山真面目，有一张非常大的海报，同时也看到了咱嘉宾今天带来的奖品和礼物哈。您带了两套乳瓷，还有一套白酒，是不是两瓶白酒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都是和您现在的行业相关的哈。您带乳瓷是因为现在的合作伙伴在做这个是吧？
1: 对，因为刚才主持人介绍的时候并没有切入到这个乳瓷这个环境，
0: 是
1: 那这点呢，我想稍微展开一下，可以吗？
0: OK 啊。
1: 为什么这次带的礼品有乳瓷呢？是我特别想传递一个故事。是因为我在报社的时候，我刚当记者的时候，2009年，突然接到一个采访任务，让我去采访血友病。当时血友病这三个字儿，我都说这什么病啊，我都不知道，它是一个罕见病，包括很多医疗
0: 接触的比较少，
1: 对，包括很多医疗行业的人都不清楚。那它是什么一种什么病呢？是因为他体内这个患者体内缺少一种凝血因子，缺少凝血因子，他一旦出血以后呢，他不能像正常人，我们正常人出血可能很快就止住了，他们就是没有凝血能力，会大量的出血，甚至在内脏内部出血。那这个时候呢，那大家都不了解这种病，那他们这用药的时候也是非常贵，而且非常难买。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认识这个乳瓷这个。主角就出来了，他叫冯红梅，他是一个患儿的妈妈，他就开始，他就这么多年持续靠他一个人带领着血友病患者不停地去呼吁社会上去关注的。那我因为这个契机，从2009年我认识到他以后呢，那我就和他就真的是战友关系，一直在持续的不断的去呼吁大家关注这个群体，救助这个群体。那这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后来我们河南省啊特别骄傲，我们河南省率先出台了一系列帮扶血友病的政策，他们现在这个命运已经完全改变了，因为他们现在用药可以报销，那这就是我们从当时的大家一块儿，还是抱着这种很多人的不了解甚至是误解去奔波呼吁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可能的战友情，那现在这个大家的这个血友病的这个政策已经出来了，那么我们各自就开始要生活。我在做白酒行业，他是在河南汝州人，他做的

0: 入祠，这是他自己的窑口。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大家还是并肩作战，原来是跑政策的战友，现在是我们大家彼此的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1: 明白哈、
0: 嗯，
1: 在商业板块上也有合作和接触哈。
0: 对，
1: 那所以今天就带了两套汝瓷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
0: 嗯、
1: 想把这个汝瓷拿走的话，方式也很简单，咱就是回答对嘉宾提出的问题就可以了。刚才其实您、啊、
0: 对
1: 稍稍有点泄题、啊，没关系啊。
0: 嗯，
1: 您问问到大家伙的第一道。道题是什么？是不是也关于汝瓷的？
0: 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我汝瓷，其实是我们河南人的骄傲。
1: 当然，
0: 第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就是送分题，刚才已经剧透了，
1: 是
0: 的，就是汝瓷是那个主要主产地是在我们河南的哪个城市？
1: 是的，汝瓷的主产地啊、
0: 嗯、
1: 是咱河南的哪个城市？那相信这会儿很多好朋友都已经知道正确答案了，那就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咱第一份汝瓷就给您包邮到家。想看看这个奖品，你也可以发嘉宾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我已经把这个奖品的照片放上去了，您可以了解了解看一看。其实刚才通过这个和小倩老师的聊天给我的感觉哈，其实您还是非常勇敢的哈。有些人是想转行的，但是不敢走的原因不是因为没有能力，是因为他所有的价值感都和这个平台进行绑定了。所以我再追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说现在有人想转行，有这样的一个焦虑和想法，也不是说不知道想干什么，而是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就你怎么判断一个人他适不适合跳出原来的轨道，有没有什么信号？
0: 其实刚才我的这个分享，我觉得其实也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吧。我觉得所有任何时候，我们还是要遵从自己的内心。我当时做的这个选择的时候，其实你看，我刚才说了，我从2015年的年底一直纠结到2016年的春节过后，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我一直在评估取舍。那这个最后的时候，那我就遵从自己的内心，我想去挑战和尝试。那我去决定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恐惧呢？是因为我当然是希望自己越来越好，我这职业赛道然后有一个提升，然后能有更多的精力和阅历，但是呢那我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那我可能在这个赛道上就完全不适合我。那在这个运营啊或者是在团队的这种带领下，那可能我会面临更多的困难，我能是否能够承受，我是做过最坏打算的。所以说我觉得任何朋友，包括身边很多朋友也问过我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做任何事情那就是抱着最好的目标和期待，但是我们就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这个问题你要是换一个赛道的话，会出现的这个最坏的问题是什么？你能不能承受？这就是我们来，如果你可以承受，那我觉得 OK 的，你可以去尝试新的变化新的挑战。如果你不能承受，那么我们就在原有的赛道上继续做好积累和沉淀，然后在未来的机会上，未来越来遇到机会的时候可以把握。
1: 明白啊。所以也给很多朋友们做了一些参考和选择，就是看看你能不能承受最坏的结果，如果可以可以大胆的尝试，如果说最坏的结果可能和我们想象有偏差，不能接受，那我们就在原来的赛道上继续先坐着。
0: 对对对。
1: 来吧，微信平台让大家继续来答题吧。刚才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汝瓷主产地是咱河南的哪个城市？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过来哈，直接发文字啊，语音可能会更快一点啊，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稍后马上为您揭晓。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0: 那咱们就花一个小时走进他的人生故事当中哈、当然人生可以折腾，但是陪伴我们的爱车最好不要折腾，是不是？每天上班路上忽然间出现了一些这个油门卡顿抖动，甚至出现了一些油耗飙升的问题，就让人很心烦哈、其实您仔细想想，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经常在市区走走停停，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导致的。除积碳的方式也很简单，不用咱去 4S 店去维修，也不用咱去打吊瓶，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下单一瓶万能通就可以解决。您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了。看很多就是开了10年8年的车，说这个油门啊特别没劲儿，软绵绵的，还有油耗呢10多个点一直降不下去。很多车友就说很烦心，想换车。先别着急，您去用用万能通2026的精装版，一套3瓶，您用完就知道了。其实老车也很给力，也可以省油，也可以提动力哈、还有3到8年，如果您的车开了这么久哈，公里数是3到8万公里，那您就用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它也是一套3瓶，算下来1瓶是60多块钱，但是是一个完整的车辆系统养护周期，用完之后您会发现熟悉的推背感它就回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您还可以看到咱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呢1万公里使用1瓶就足够了，10块钱，但是1年之内咱就不用需要添任何的这个添加剂、燃油宝了，这1瓶就管够，让咱的爱车动力更强劲，油耗降下来，驾驶体验更好。记得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今天我们直播间呢邀请到了一位轻创业导师，他曾经走过很多的路，也走过不同的行业，做过不同的行业，比如说曾经是商报的首席记者，后来呢做亲子平台的运营官，还运营了社群的电商平台，现在主营是做白酒行业哈。他的名字叫做郑小倩，再来听听小倩老师的声音。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听小倩老师的声音就很像是专业的记者，毕竟干了17年了是吧，非常专业，是首席记者哈。刚才还聊到您从记者行业跨度到了这个电商平台，在我看来哈，这是属于一个非常大胆的是吧，因为2015年的时候整个传统媒体还是非常好的情况下是吧，您来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当时身边的朋友同事是不是也特别的不理解？
1: 大家还是挺吃惊的，因为在一块儿17年，毕竟是一个还是挺漫长的时间段，大家在一块儿也很开心，包括很多跑线口的朋友、老朋友，知道了以后呢，也是比较诧异，因为我确实是不像爱折腾的人，
0: 是，
1: 但是呢，大家知道了以后呢，更多的是理解和祝福，因为我们只是大家都有一颗想去尝试和挑战的心，只是我提前先迈出了这一步。
0: 就是您每次换赛道的时候是从零开始，还是说之前的积累在后面还能用得上？
1: 其实我们大家都能感受到，我们走的每一步其实都不是白走的。这么多年在媒体呢，我觉得他的更多的给我来的说，我特别感恩这17年，他给我的整个的工作，就是不光是经验，还有结识的朋友，包括内心的沉淀思考的一些这种方式方法，对来说是非常有，这种是更多的来说，它在对于我来说整个的是人生的一个体验和推进。所以说在任何行业里头，其实我们都不会从零开始的，因为做任何行业你更多的是需要自己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思考的能力和这种落地的这个节奏，大概是这样一个。所以说面临不同的人和事情，但是每一步积累都有用。
0: 明白啊。您看微信平台这会儿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发嘉宾，回复嘉宾两个字可以看到今天的嘉宾的海报，同时也可以看到嘉宾准备的这个礼品。另外呢，刚才嘉宾问到大家一道题，就是您今天准备的是乳瓷和白酒哈、这个奖品很丰厚。这个乳瓷问到大家，它的主产地是河南的哪一个城市？ 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都把自己的答案发过来了，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哈。轮胎小妹是第一个，

0: 过来的，他说是汝州，还有诺说是禹州，还有森林说是汝州啊，那个小梅说是平顶山，新华也是说汝州，加菲猫说汝慈不就是平顶山汝州吗？还有威龙啊说是汝州，旭说是汝州，蓝天白云啊，基本上很多好朋友都说的比较标准，是吧？是汝州吗？
1: 对，
0: 没错啊。嗯，来吧，轮胎小妹是今天手速最快的一位朋友哈，抓紧十一位的手机号码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第一份奖品咱给您包邮到家。咱带了几份汝慈？
1: 嗯，带了两份汝慈。
0: 哦，来，那咱第二道题还是送汝慈好不好？
1: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汝瓷最具代表性的经典颜色是什么？嗯，
0: 汝瓷最具代表性的经典颜色哦。如果知道正确答案，还是简单的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第一个回答正确的，这个题就稍微有点门槛哈。嗯，咱就第二份汝瓷给您包邮到家。汝瓷的颜色。刚才我们聊到您的这个跨行跨到了这个亲子平台，是做内容的哈，但是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可能做亲子看起来门槛比较低，好像谁都能写两篇这个育儿的指南，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业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对吧？
1: 对，
0: 就是您觉得做内容本身和这个后来做这个商业加内容之间最大的这个难点在哪儿？
1: 嗯，对于任何赛道来说，其实都是红海赛道。
0: 嗯，
1: 我们刚切入亲子萌这个领域的当时是主要是做公众号。
0: 嗯，
1: 那个时候公众号应该还在风口上。
0: 嗯，
1: 它相对来说，我们是主要是靠更权威和专业的内容，来成就我们的整个亲子萌的推进。
0: 嗯，
1: 当时也做到了算是郑州市的头部的这个亲子平台。嗯，主要内容就是，这就是刚才说了，我为什么不是从零开始呢？就是因为内容赛道上呢，我们是有核心优势的，那我们可能会拿到更权威的这个意见和声音，
0: 嗯，
1: 然后提供更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跟咱们电台也有很多的亲子合作，这种
0: 活动
1: 的
0: 合
1: 作啊，效果都非常好，嗯
0: 嗯。您觉得以前可能在商报的时候主要是做内容，那后来呢有内容加商业的运营板块，对您本身来说有没有挑战？
1: 这个挑战还是挺大的，因为在报社的时候，那我们是因为有运营部门的负重前行
0: 是的，
1: 我们只要守护好我们自己的新闻理想然后就 OK 了。
0: 嗯，
1: 但是你当时切入到这个赛道的时候，那整个不仅仅是内容上的你需要推进，那我们更说需要生存活和发展，
0: 嗯，
1: 这就是需要运营这一块。那对我来说，对于文人来说，你要张口提钱，原来我们觉得是很难开这个口的，
0: 嗯，
1: 但是你当面临这个时候呢，其实会发现很多这种事情是根据你的这个核心它自然而然吸引过来的。
0: 嗯，
1: 那我们推荐了很多活动，给匹配了，给这种我们的粉丝匹配了它相应的价值以后呢，那我们自然的就是会吸引的，因为那时候它是在这个风口的赛道上，
0: 嗯，
1: 那我们自然会匹配了很多运营，
0: 嗯，
1: 那同时呢我也需要走出去去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这就是倒逼自己一个成长。
0: 嗯，
1: 这个时候的经历又被我今天做白酒运营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嗯， 嗯，然后您当时做亲子赛道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个卡点，就是可能这群用户他未来孩子长大了可能他就流失了，有没有这样的卡点？
1: 对，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因为我们亲子平台你看提供的主要内容就是孩子的健康，还有去哪玩的问题，然后包括一些家长的这种育儿的焦虑的问题，这些都是在孩子的小年龄段的时候他会关注这个，等到孩子一旦到小学的高年级的时候，五六年级的时候，
0: 可能
1: 他的重心全在孩子的学习上了，
0: 是
1: 啊，他就关注度就很少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运而生呢，就是我们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板块，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社群电商这一块。
0: 是，
1: 为什么？

0: 切入了这个赛道呢，并不是说我们爱折腾突然就拍脑门想做这个事情，而是基于我们自己，因为做亲子平台和在报社的这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报社我是单向传播的，我收到读者的反馈可能是会有但是不多，但是在亲子平台的时候，你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这个粉丝的声音，妈妈的这种需求，那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包括我们自己也面临的问题就是，哎，我们要想吃到放心的水果，放心的食材，我并不知道从哪个渠道能够买到采购到，那这个时候我们想，既然这是这么多妈妈的需求，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提供这样一个服务，所以说我们就应运而生，当时成立了甜生万物这个社群电商平台，凝聚了全国成千上万个妈妈，一块儿然后为孩子为更多的家庭提供健康放心优质的食材，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个平台的搭建，那我们就延长了我们的粉丝的这个服务的年龄段时间。
1: 好像社群电商在前几年确实挺火的，现在声量好像小了一点，您觉得是因为这几年这个模式有点过时了，还是因为很多的这个商家没有跑通这个路径啊？
0: 其实任何变化其实都是源自于技术上的变化，那个时候那我们通过公众号，通过一个小程序，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凝结这样的粉丝群体，因为当时我们是还是比较领先这个赛道的。那现在呢，第一是大家可能越来越多的人或者是平台，甚至是大的这些大厂是吧，我都看到了这个平台赛道，大家都挤到这个赛道上了。那第二就是技术上的变革，那现在我们大家可能更习惯于在直播间下单，或者是在我的这个身边采购的很多各种各样的途径，选择也多了，那这就是任何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适应这个变化。
1: 明白了啊。微信平台还是有很多好朋友在向您提问呢啊，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编辑成文字，描述的更加详细一点，可能很多好朋友在面临一些职业的选择或者是创业的选择，有一些纠结的小问题哈，您可以编辑过来，在线向小倩老师进行提问啊，都会给您一个自己的经验的答复的啊。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现在入局亲子这个赛道还可以吗？这个问的比较笼统哈。
0: 那我觉得就是入局之前，您先考虑您拥有什么样的优势，这是您要评估的。我觉得在任何赛道，不管这个赛道多么拥挤，它其实都是有机会的。如果您是一个擅长于分享，热爱生活，然后呢又有对教育有自己独特的心得，最重要的是这个心得在您自己的陪伴孩子中体现出了这个成就成果，那我觉得您就适合。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很多人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进入个社赛道，我要拿到什么样的结果，我要积累什么样的粉丝，如果是抱着这样的目标的话，那现在这个赛任何赛道你都很难切入。但是如果说您本身具有这样这个领域的一方面特长，一些特长和心得体会是自己独特性的，而不是复制粘贴，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你就靠您的真诚和您的这个积累就足够可以开通这样的分享，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只影响了一小部分人，这就足够了，因为足够的真诚是最大的必杀技，然后你的分享有价值是最大的，您的最大的抓手，那这个时候你切入，你做一个小而美的一个平台的话是完全可以的 OK 的。
1: 其实现在很多女性会说哈，我想做一点事儿，但是怕影响家庭，怕影响照顾孩子，怕影响到孩子的成长的陪伴啊。您觉得这两件事儿矛盾吗？
0: 曾经我认为是矛盾的，但是呢随着现在我就看到了很多身边的朋友的优秀的孩子，我发现其实他并不矛盾。最大的这个举个例子吧，因为原来我在报社我是跑这个健康口的，就是跟各个医院的专家打交道比较多，我会发现你说最忙的时候，我们很多人说自己很忙，但是你一定忙不过医生，因为医生他是一个需要终身学习和随时为患者待命的这个工作，但是我认识的很多朋友都是全省很有名的专家，他们从小是没有时间陪伴孩子的，但是他们的孩子都非常非常优秀，那我就总结了一个，后来我就总结我说

0: 什么呀？后来我就发现，因为医生是一个终身需要学习的这个职业，他们晚上在家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学习，他们不用去陪伴孩子，他自然而然就影响到了孩子，所以他们的孩子不光学业很优秀，另外自理生活等自理能力也很强大。所以说我们学会放手的时候，会发现我们给孩子的更多尝试的机会，试错甚至是试错的机会，这样其实是更有利对于孩子的成长。但是我如果我专心的去说，哎，那我的事业必须要舍弃一个，专心的去陪伴孩子，这样也有很多成功的这种教育路径啊。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你专注于自己某一个领域，然后完全去全身心的投入，你给孩子的这个哪怕是背影，也是给他是正能量的影响，并不影响我们。我觉得教育这个事业和家庭其实并不影响，没有太大的冲突。
1: 就是在您的观点看来，还是言传大于身教。
0: 对，
1: 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很多朋友在答题，因为您答对的话，有机会获得咱嘉宾老师提供的这个奖品哈，奖品就是这个汝瓷。刚才问到大家伙这个汝瓷的主要颜色是什么啊？如果您知道，编辑成文字吧，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其实刚才谈到孩子的教育，现在很多30岁、40岁的朋友都是处于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哈。除了家里的小朋友需要关注，你会发现哈，家里的老人也是，可能最近天气一变化，你会发现家里老人这个膝盖就开始闹脾气，上下楼呢酸痛啊，不利索，是吧？不光是膝盖不舒服，脖子一转还嘎巴嘎巴响。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哎，这应该补钙了啊。今天要跟朋友们说清楚一个概念，这个钙和氨糖它不是一回事儿。打个比方来说呢，钙就是给骨头来砌墙啊，这个钙是砖头，让咱的骨头更加的硬朗。那氨糖呢，就是给咱的关节铺地板的润滑剂和减震垫，让骨头之间不干磨。所以如果想养护关节，光补钙肯定不够，氨糖咱得跟得上啊。不光是老年人，咱年轻人也是这样的啊。今天给朋友们推荐的来自上海进博会的人气爆款，来自新西兰的顺西氨糖，核心成分 NAG， 新一代的活性氨糖，吸收效果很好，而且呢是复合配方，四维复配，多重的营养原料搭配，一瓶能够顶好几样，关键是价格还非常的合理。今天呢给大家拿到的专属福利价，保税仓直邮，还可以叠加9折券来使用。一瓶的体验装呢，折合下来是151.2元，您可以买一瓶试试水。两瓶的价格就更划算了，两瓶是269元，到手120克，这个20粒哈，够吃4个月，算下来一天是2块多钱。最推荐的就是买3瓶，折合下来是35.9元，前50名下单的还给您赠送价值200元的牛乳钙一瓶，就等于是氨糖配钙这样的黄金搭档，对我们的钙质补充是更好的。这个算下来就更便宜了，一天才1块多钱。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款产品了，您可以直接去下单。以前呢我们都觉得缺钙，这个关节不舒服应该补补钙，有时候这个根基打好也是很关键的。说实话，我现在自己哈，就是坐办公室坐一天也会觉得腰酸背痛，又僵又硬。以前总觉得年轻不用管哈，现在就发现养护关节这个事儿真的是得提前做，不光是父母，包括像上班族还有爱运动的朋友，关节的养护一定要重视起来哈。一天1块多钱，咱给自己的关节上一个保险，这个账还是非常划算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两个字去看一看。
2: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3: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2: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3: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 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2: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4: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郑小倩老师哈，和我们来分享自己行业的一些跨界的故事哈。刚才小倩老师呢也问到大家一道题，就是这个汝瓷啊，经常我们看到的颜色是哪个颜色？朋友们知道正确答案可以编辑成文字或语音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就可以拿走这个第二份礼品汝瓷一份啊。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都把这个答案发过来了，咱来看一下。蔚蓝啊，他说是天青色，加菲猫天青色，还有这个严康也在说天青色，这个 DL 啊天青色，小梅还有我们的这个风啊风也说是天青蓝啊天青色，不光说还唱出来了。
7: 天青色的月，而我在这里。
1: 哎，就冲这首歌我们也知道汝瓷是什么颜色了哈。小倩老师也给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0: 哎，我发现听众朋友们真的都是无比热爱汝瓷。
1: 知道。
0: 然后答案100%正确。
1: 天青色哈、嗯。那今天的第二份奖品就送给蔚蓝这位朋友哈。您把11位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的第二份奖品就给您包邮到家。还有一份礼品我们没有送哈、啊，是现在小倩老师正在做的主营业白酒啊。可能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都是没事的时候会小酌两杯哈、啊。那关于喝酒的问题，小倩老师您想问问大家伙什么呢？
0: 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吧。
1: 嗯，
0: 就是说出白酒的3种香型。
1: 嗯，白酒总共有多少种香型？
0: 白酒应该有大概有10几种、
1: 哦、
0: 很多种，包括现在还有在丰富。那么我们只要说出3种香型就 OK、嗯、
1: 哎，3种或3种以上好吧。
0: 嗯，
1: 那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那两瓶是浓香酱香还是
0: 酱香、嗯、
1: 两瓶酱香型的白酒、嗯、就给您包邮到家啊。周末的时候约个好朋友小酌尝一尝啊。来吧，白酒香型您只要说3种以上就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是不是这酒肯定是要在家里喝才够香，是不是？想一想这个餐桌啊，大餐桌非常舒适的椅子，周末的时候约几个好友，喝上几杯小酒，品上几道佳肴，那真的是非常惬意和舒服。有很多朋友说哈，那个装修的时候我们之前没想那么多，客厅很小不舒服， 那如果您觉得现在的家想要翻修翻修，或者是重新规整规整，您也可以关注一下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埠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在我们这儿装修，首先价格非常划算，另外材料都是绿色环保无污染的，这个装修完之后您一看就满意了哈，中间也不用跑太多趟，两趟足够了，开工一趟收工一趟房子就装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还可以看到关于家装节的这个百万质保金视频，让您整个装修过程都安全放心呀。刚才和这个小倩老师既然聊到酒，也想问问您哈，你看您做了这个电商，现在又跨行跨到这个买酒白酒，
0: 对，
1: 这个跨度真的有点大哈。就是我有一个感觉哈，就是白酒其实不是特别好讲故事，是吧？您是把平替这个概念引入到白酒行业，这个判断是怎么来的？因为我们觉得喝酒还是个面子活呀。
0: 对，喝酒，很多时候你看爱酒的人他是真喜欢喝酒，但是白酒它具有社交属性，在社交属性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这个国人来说，很多场合它是需要讲究面子的。那我们但是在现在这种现在这种环境的当下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平替概念它不是一个新词儿，是吧？其实从化妆品到手机到汽车，我们大家都在找平替。但是我们就刚才说白酒好像是个例外，我们如果说请客吃饭的时候拿出一瓶没听说过的酒，就得拿不出手。但是呢，我们可以借鉴比如说欧美它的发展历程，因为很多奢侈品大牌我们最早知道的时候都是在这欧美的这些品牌，但是等他们这些发达国家经历过萧条期以后，等他们经历过见识过体验过以后，很多这种消费场景就从繁华慢慢回归到平淡的这种路程，心理路程。那什么好东西都用过了，那我们其实人的消费就是回归什么？回归事物的本质，回归产品的本质，回归价值的本质。之前你看我们过去的时候，大家很多人除了我们自己的国酒以外，很多人喜欢喝洋酒，那觉得这就是他的喝的就是他的这种面子感和体验感，对酒的品质他可能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要求。那么我们过去喝酒就是喝品牌、喝包装、喝甚至是喝漂亮的瓶子。但是对酒来说呢，我们其实从酒，因为现在大家都很透明，从酒的成本、它用的这些原材料，你都可以核算到这个酒的大概价格它在什么。那么剔除品牌的溢价以后呢，大家对现在因为现在都全部都透明化了，那么我们对这个价格和价值如果高度不匹配的话，那么我们消费者可能他会就面临我可能回归到我自己的忠于我自己的消费水平的摒弃过多的原来需要撑起来面子的这些水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我们把平替引入到了我们的酒水的行业，白酒的这个行业里头。那么我们就希望我们大家认认真真的，老百姓能认认真真的用适合匹配产品的价值去喝到真正的好酒。有些场合我们需要面子，但是在更多的场合那我们更需要里子。
1: 就是说到这个，我也想问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伙买酒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容易被忽悠的地方哈，就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判断的标准能够帮助我们来避坑，怎么买酒能够买到好酒？
0: 如果说其实现在我们大家可能买酒的时候，买各种品牌的酒的时候，我们习惯于认年份。年份酒大家都知道，年份酒它可能这个价值一定会一直，因为原来酒是具有金融属性的，随着它的这个存放，它这个价格是一直在往上升的。但是对于我们平常买酒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的时候选择比如白酒有的叫5年、10年、15年、20年甚至30年、50年，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了解它这个年份并不是指的基酒的年份，它可能只是这一瓶酒或者这一系列的酒里头它调配的一些老酒，它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含量。但是它添加了这一部分老酒以后呢，它的价值不是等比例的增加， 它就是直接就是开始高溢价，这个，所以你年份越久，它的价格越高。
1: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呢，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去认这个选这个年份。
1: 嗯，
0: 只要这个酒适合你，觉得这个口感好，我觉得就 OK 了。另外，我们自己朋友之间开玩笑啊，就是，会进行有的时候喝酒一不留心贪杯了，喝多了。
1: 嗯嗯，
0: 那第二天你的体感，比如说我夜里头醒来不口渴，第二天起来我不难受，然后我呼吸的没有那种我们叫臭味，真的就是臭味，
1: 浊气
0: 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瓶好酒，可以放心喝的酒。
1: 嗯
0: 啊，另外还是提醒大家，不管是再好的酒，我们也不要贪杯。
1: 哎、是，这个很实用哈。嗯，大家伙也都记得了。有时候就是像小千老师说的，不能只看价格、年份、包装，有机会的话要自己先尝一尝。
0: 对对对，
1: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0: 嗯。
1: 来吧，关于这个酒的香型，您都知道哪些呢？也可以编辑成文字或者是语音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答三种以上，今天的两瓶白酒酱香型的哈，就给您包邮到家，再尝尝这个小倩老师正在经营的这款酒的味道如何。其实和家里的很多小细节都是我们好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除了喝酒之外，咱家里的这个菜板是不是切菜用的菜板，大家伙有没有看到哈、啊、您回家翻一翻，看看家里的菜板有没有发黑发霉，因为像竹菜板木菜板它用的时间久了，它缝隙当中就容易藏东西，切出来的菜呢咱直接吃到肚子里，那想想就不健康不卫生。所以今天还是给大家推荐了一个特别好用的菜板，是叫做三合乌檀木的整木菜板。其实这个牌子大家应该听过，专注高端厨具很多年了，品质没话说。而且这个菜板呢是进口的乌檀木，整块原木一体切割，不是拼接的，再经过这个高温的烘干处理，锁住内部的水分，放在咱的厨房它也不容易开裂，不会发霉，用完之后水一冲就很干净。而且它是双面的设计啊，一面咱可以切这个生肉，一面切熟食，这样的话呢生熟分开就很干净很卫生，上面有提手，底部有支撑，有能挂还能立，就很方便。关键是它表面还有这个刻度尺，咱切菜的时候能够切得更加均匀，简直对我这种强迫症的人哈就非常友好。平时咱在外面买一个进口的乌檀木的菜板，动辄得100-200，今天 UP 商城万人团购价只要7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如果家里人多，咱想买那种大体的大尺寸的，99块钱也足够了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像菜板这样的天天用顿顿用入口的东西，咱一定要用到健康的卫生的，这样心里才踏实。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记得回复秒杀去看一看。
8: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去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3: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啤，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2: 贵吗？4罐138，
3: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1: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4: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1: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5: 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的嘉宾问到大家哈，这个酒的香型都有哪些？如果您知道3种以上，可以分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就给您包邮到家了啊。微信平台上，真的是被香型给刷屏了哈，小倩老师，您没有看到后台，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说的香型我都没听过哈。你看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是似水流年啊，这位朋友他说是浓香型、酱香型和清香型。小美妞是第二个回复的，他说是浓香、酱香、清香。拉拉托浓香、酱香、清香。陈磊浓香、酱香、清香。还有白香啊，还有红林啊，朱红林他说浓酱清，天天向上浓酱清啊。这个浓酱清的朋友我就不再多念了啊，基本上还有朋友说是米香型，还有果香型啊，这都很多哈。白香型我还第一次听说，对不对？有没有白香型？
8: 它白香型的应该是简称，有老白干香型。
7: 老白干香型，
8: 所以咱的听众都是非常专业的。
7: 那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是似水流年，这位朋友抓紧时间11位的手机号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的第三份奖品给您包邮到家。你看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说我呢这个咱手速稍微慢了点哈，没关系，下次咱再把这个小钱老师请过来好不好，让小钱老师多带点白酒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分享好不好。
8: 非常期待。
7: 那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小钱老师哈，如果一个女性她的年龄可能和您当时的情况差不多，也是30岁40岁左右，在一个行业当中已经干了10年甚至更长的年份，也感到比较焦虑啊，这个时候想换行或者是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您会跟他分享点什么样的经验呢？
8: 我还是之前的分享吧。我建议大家多问问自己的内心。
7: 嗯，
8: 因为任何人都会在不同的行业都会面临焦虑，都会面临挑战，都会面临困惑。那你是否真正的能够承受变化以后带来的这种挑战和面对真正市场的残酷的话？那如果你能够的话就 OK， 如果你觉得现在不是时机的话，我建议还是维持从自己的更多的提升自我来说，来更好的应对当下。
7: 非常感谢小倩老师的分享哈，通过她的分享我觉得她的每一次跨界其实都是有一根线穿下来的，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理解别人需要什么的一个能力，带着积累往下走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哈。其实非常感谢小倩老师的分享，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次邀请您到直播间和我们分享更多详细的内容。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朋友们说再见啦，下期再会。
8: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7: 拜拜各位。
5: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10: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省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郑州开赛，围绕养老护理、孤残儿童护理等民生岗位开展技能比拼，全面提升全省民政一线服务专业能力。郑州市2026年小升初划片入学工作目前全部完成，超110,000名新生顺利落实学位，随迁子女入学权益全面保障，新生将于8月29号陆续入校报到。来关注国内新闻，基层医疗服务不断升级，目前全国多家社区医院开通夜间门诊、慢病上门随访服务，让常见病、慢性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娱乐消息，漫威影业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将于9月25号起在北美及全球多个电影市场重映，本轮重映还有一段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的独家前瞻片段。体育方面，2026-27赛季欧冠36席目前已确认32席，博德闪耀连续2年晋级，连次上演让四追五大逆转，沙巴巴库队史首进正赛成最大亮点，分档形势基本明朗。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首歌曲啊，来自于蔡明佑，叫做《翻不完的夏天》。哎，为什么今天我们用这首歌曲作为开场曲目呢？就是想问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发现凉快了很多？哎呀，前两天我们真的是饱受这个湿度还有这种高温天的困扰，所以在今天出门的时候明显觉得已经凉快了很多，好像我们印象当中的夏天就快离我们远去了。是的，咱们也都觉得很奇怪，就是平常你老是觉得哎呦特别热的时候，突然间可能就是猛不丁的一场雨，或者是猛不丁的一个晚上睡完之后，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哟，天气就凉快了，夏天好像真的就只能存在回忆里了。所以那些炽热的，那些耀眼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和瞬间，也都希望它能够融入在每一段音符当中。

0: 一段旋律里，让我们可以永远的去铭记。一首翻不完的夏天，也要开始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欢迎朋友们在此刻把频道继续锁定在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欢迎朋友们的收听还有到来。那么今天啊，这个天气呢确实是比较凉快的啊，所以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根据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里，濮阳北部、安阳西部和北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为晴天见多云的天气。那明天的话呢，我省西部和西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所以呢，这个温度啊，比昨天来讲确实是降低了不少，也让我们体会到了那股凉爽的风。在此刻呢，也伴随着这样的一份凉快的好天气，也伴随着我们听歌的这份特别的心情，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起来猜歌的环节。那接下来时间呢，我将会来播放几首经典的老歌，那么只播它的前奏部分。如果说你一听前奏，哟，你就知道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把它的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猜歌环节。那么答对的话呢，您将可以获得我们节目组为您颁发的中华小曲库荣誉称号啊，当然我们节目组就我一个人啊。同时呢，你也可以来获得我们为您特别颁发的电子证书一张，所以呢，欢迎朋友们积极的关注并且积极的参与。来，第一首歌曲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

好，这首歌曲的前奏已经播完了，请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我只能说这首歌曲它的年代啊，确实是比较久远了。至少在我看来，这首歌曲好像应该是得有个十几年以上的历史了啊！来，朋友们猜一猜，刚刚播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就可以来告诉我正确答案了。来，咱们再听一遍。来。

好，这首歌曲不是十几年啊，是20多年以上了，因为这首歌曲是2000年之前的歌，哇，好久远呀，仿佛是在昨天一样。来，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给您一个提示啊，这首歌曲是我们广播电台经常播的一首歌曲，因为它跟听有关系，它跟我们非常喜欢的这种听觉有很大的、很强烈的关系。它是一位女歌手演唱的歌，来，朋友们猜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保持联络。来，我们再听一遍，来。

0: 确实可能因为年代比较久远啊，所以很多朋友们现在还在努力的回忆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啊。这是一首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哎，您可以来猜猜这首歌曲。其实我刚说这首歌曲跟听觉有关，你就想一想，哎，我们的这个五官当中啊，哪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听觉器官，你就可以来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已经提示的不能再明显了啊，朋友们可以猜一猜。因为你看有时候咱们听的时候，你就能听出来这个东西它是什么东西，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技巧，它的技术成熟不成熟。你看比如说咱就说在家做饭的时候啊，你听到那个切菜的时候那个声音，它可能是哒哒哒哒，就这种大小不一的，然后呢感觉到它切的时候也不是特别有规律性的那种，那这绝对是个新手啊。你切个白菜啊，切个土豆丝什么的，你要听到是那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这样子的这种切菜的这种声音，那绝对是个高手啊，老厨师了，这绝对是家里面经常做饭的，这刀工刀法都不错。所以你看有时候这个听呢就能听出来其中的门道。那同样的，咱们如果说想成为一个厨房高手啊，想成为一个好的厨师，那你必须得有一个很好的切菜板啊，是不是？你才能切出来那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这种刀法细腻的这种方法。所以今天啊，咱们在 UP 商城当中就有朋友们来推荐一款原木完整切割的三合乌檀木整木菜板，哎，满足您在家里面做饭的需求，让咱们也都用这个菜板好好练习练习，争取早日成为厨师高手。来，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今天这款三合乌檀木整木菜板的链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家里这个做饭呀，那必须得有个好的菜板。你看咱们这个菜板呢，精选的是进口乌檀木，它是精致的一体切割成型，在经过了高温烘干的工艺处理，这科学锁住了菜板内部的适宜水分。平常您看它不容易开裂啊，不容易发霉，使用寿命很长，您平常用完之后呢冲一冲就很干净了啊，非常方便。而且呢这款菜板呢也特别好，有一点，这个点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平常切菜的时候咱生熟一定要记得分开，那这个菜板呢它一面就可以来切熟食，一面呢就可以来切生食，这样的话呢环保又卫生。哎，这个提醒的非常好，就是咱们在家做饭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生熟要分开啊。同时呢它的这个顶部提手加上底部的站立支架，可以挂也可以立着，收纳非常方便，方便呢它这个沥水防潮。最关键的是呢它自带刻度尺的设计，您切菜时候如果说您是那种精致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厨师，哎，您就可以来把它切得更均匀，省时省力，不光颜值高，关键就是品质非常好，而且还很方便。平常像买一块这种进口的整木乌檀木的菜板，市场价1-2百块钱的妥妥的，是吧？因为它确实这个品质也很好。今天啊，咱们下单的话，给您做到的优惠，您听好了，咱们是直接跟品牌方合作的啊，36厘米×24厘米×2.5厘米这样的一个尺寸进口乌檀木菜板，到手只要79块钱，非常划算啊。那么原本只有1.5厘米厚的普通板，这次我们给您升级为2.5厘米的加厚板，你就说给不给力吧，朋友们。7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如果说您可以家里人口多，想选择更大的尺寸，咱们也只要99块钱。无论是79还是99块钱，都希望您给家人们带上一块好用的健康的菜板，哎，这样的话切菜健康才能够保持相辅相成。来吧，想把这款菜板带回家，给家人们带去比较好的这个健康的饮食，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再温馨提示一下啊，咱家的菜板可不要数十年如一日就用一个，该换就得换，换咱就换这种质量好的、口碑好的，而且是质量高的这种菜板啊。同时呢，有了菜板，那家里的这食材也不能少啊，是吧？咱们 UP 商城里面还有这个热卖的盐冻海捕大虾啊，你也可以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好好的看一看，好好的聊一聊，把健康美味给家人们带回家啊。好了，这听着这个美食，听着咱们这么好用的菜板，大家可能是不是已经忘了我们刚刚那首歌曲了？来，我们再听一遍刚刚那首歌，不要忘记啊！我们还有猜歌的环节，支线任务在进行当中，
1: 一起来猜歌。
0: 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哎，我刚刚看到在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叫小郭啊，发来信息说，嗯，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那个万芳的《新不了情》，那恭喜你成功被我误导了啊。我知道，我刚才的确唱了非常优美的一句歌词，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但是刚才的这个歌曲的前奏部分啊，它并不是万芳的《新不了情》，请你认真的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刚刚那个旋律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你看我刚刚一说菜板啊，加菲猫就说了，行，我切菜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看看高手在民间啊。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用门清。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干湿液，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5: 这个万能筒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

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经典老歌，来自于后弦的《娃娃脸》。那么这首歌曲啊，真的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它在当时那个网络的那个表情符号，就大家现在经常用的那种微笑，邪恶一笑啊，或者是那个偷笑啊，就是大家现在经常用这种表情包的时候，那么这首歌呢，就是当年在这个表情包，就这种表情符号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呢，就开始了那个写了这样的一首歌。他是希望就里面那个表情符号里面的那个笑脸儿，就像每个人的这个娃娃脸一样，看起来是那么的天真，那么的可爱，那么的无忧无虑什么的。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歌曲当中的跟我们美好记忆结合的这种产物。所以这首后弦的娃娃脸就让我们感受到了在当时那个年代特别的一种回忆感。来到11:25，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我是子恒。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刚才的那首歌曲的正确答案。我们的这位新朋友啊，他是风继续吹，他说怎么参与咱们的互动猜歌这个环节呢？很简单啊，就是您关注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您在那个公众号里面去搜索河南音乐广播，里面带 V 带认证的那个就是我们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来以后您在那个底部嘛，就可以点那个发送语音呀，或者发送文字。

0: 字啊、图片、视频什么的，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我们一般是希望您发文字或者是发语音过来，这样告诉我们您猜的歌或者您想唱也都可以唱两句啊。欢迎这位新朋友的关注还有参与。另外，我们的这位老朋友小郭，你是老朋友了啊，小郭。嗯，小郭说，那个刚刚那首歌曲我猜对了，是不是子恒叔叔？虽然我现在确实是已经到了被别人叫叔叔的年纪了啊，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保持一下清醒，叫子恒哥哥。来，咱们公布一下刚刚歌曲的正确答案，请听正确答案。
1: 一起来猜歌，
0: 这首歌曲呢确实是很经典啊，来，我们有请出他为你演唱这首歌。

这首歌曲啊，就是来自于金海心的《把耳朵叫醒》。那么这首歌曲呢，是在1999年的时候一首歌。哇，天哪，真的是有点久远了啊！但是呢，这首歌曲在当时推出之后呢，我们就被金海心像精灵一般的声音所深深的吸引，很轻快，很轻巧。同时呢，演唱的时候呢，也把这首歌曲当中跟我们广播电台的这种听觉深深的连接在了一起。那所以呢，这首歌曲在当时刚刚推出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广播主持人都特别喜欢把这首歌曲当成是我们的节目的片头名称啊，就是今天早上的节目，让我们把你的耳朵叫醒吧，就那时候我们特别喜欢用这样的这个宣传词语啊什么的，确实还是跟那个时代有很深刻的这种烙印感。但我觉得这首歌曲整首听起来就是像它的歌名一样，能够带给你一种新鲜的啊春风扑面的那种感觉。所以呢，整首歌在金海心的演唱当中，也让我们回忆到了那样的一个美好的过去。把耳朵叫醒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这首歌，恭喜恭喜。还有刚刚我们的加菲猫啊，他就说前两天刚刚在我们的 UP 商城里面买了咱们的这个产品，然后呢说今天准备再弄个菜板做做这个饭什么的，没问题啊，而且把自己今天的午餐给晒出来。你家今天这个午餐有点过于丰盛了吧？咋了？今天过生日啊？今天过节呢？这今天中午。

0: 你看那个加菲猫人家家中午的这个饭菜啊，哇，我给大家说一说，先把口水咽一咽啊。哦，我真的不夸张，他今天中午的这桌饭菜里面，中间是一条这个清蒸鱼，旁边有这个盐冻大虾，旁边有这个，这是便蛋是不是？然后还有那个，这个这是牛肉吗？还是那个腊肠什么的？包括这个蒜汁儿莲藕，这底下是什么？是鸡块是不是？还有什么？这是切的什么肉？哇，这你家中午吃这么多菜呀、啊？那您一定得用上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的那个菜板啊，这样做饭更好吃。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秒杀，把那菜板给带回家。那个我想问一下加菲猫，就是我12点钟下节目，就是赶到你家还来得及吗？太丰盛了，这个太丰盛了啊，咽口口水啊。来，咱们猜第二首歌曲，不行不行，这会有点饿了。来，第二首歌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第二首歌的前奏部分。

Hey， 来，请朋友们猜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留言保持联络，咱们再听一遍，请听题。

0: Hey， 请问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告诉我们刚刚这首歌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那这首歌曲啊，我也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就是咱们啊花钱得花到刀刃上啊，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那花钱花到刀刃上，对家人们的健康啊，咱们更是如此。你看，咱们平常呢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大家就会感觉说，这个关节怎么会容易出现这种酸胀跟僵的这种情况？你看有时候咱们上下楼梯，感觉哟，这怎么膝盖有点不得劲呢？而且那一转头，这脖子感觉嘎巴响的那种感觉。很多人说是不是该补钙了呀？其实呢，钙和氨糖啊，它不是一回事儿。咱给您打个比方，你看这个钙呢是给骨头砌墙的砖头，让骨骼变得更硬朗，而氨糖呢是给关节铺地板的润滑油和减震垫，让骨头呢不干磨。所以啊，如果说您平常想养养关节，可以来适当的补充一点氨糖，这也就是咱们说的啊，花钱咱花到刀刃上啊。今天咱们的爆款商城给朋友们来推荐上海博会人气这个。给大家推荐一下上海进博会的这个人气产品啊，就是新西兰的顺西氨糖。这样子啊，您关注一下咱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团购可以来看一看。那么这样的一个新一代活性氨糖呢，它的核心成分是 NAG， 是复合氨糖成分，再搭配四维的这种复配多重营养原料搭配，哎，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平常啊，您看这款上海进博会人气产品，它保税仓直邮，官网价都卖到270一瓶，里面有60粒啊。但今天咱们爆款商城给您做的体验，一瓶体验装折后价只要151.2元，囤货两瓶装269.1元，三瓶装更划算啊，只要359.1元，前50名再送您200元的价值的这个牛乳钙一瓶。所以啊，大家可以来赶紧下单，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顺西氨糖的这样的一个营养成分。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团购就可以来直接下单喽。稍后咱们精彩继续。
1: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4: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3: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

萧敬腾的歌曲 Say a little something。 哎，咱们接下来时间就来说个小事儿啊，这个事儿虽然小呢，但是我觉得它确实非常重要的，就是关于午休的这个事儿。你看，尤其是前两天这个天气呢比较的潮湿，比较闷热，到了中午吃完饭，你稍微活动一下，你就特别想睡个午觉。如果中午不睡的话，下午定然是要崩溃的啊！我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就到年龄了都是这，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啊！所以呢，很多朋友呢选择睡觉的时候呢，这个午休啊，其实也是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的。你看，比如说最近有很多电影院推出了一个午休服务，哎，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啊！咱们跟大家来聊聊这个事儿。最近啊，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城市的影院，他们在工作日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半之间，他们会开放一个影厅，提供午休服务。你看啊，从中午的12点算起到下午的2点半，也就是2个半小时。那么价格呢，会根据影院所在地有一定不同的差异。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在北京的某个电影院当中，他们的午休费用包月，您听好啊。包月只要69.9元，包月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工作日

0: 周一到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半，这中间的2个半小时，你都可以去这个电影院里面躺到这个座椅上休息。然后呢，一个月只要69.9块，因为大家知道有一些电影院，他们那个厅是带沙发的，那个沙发厅，你可以躺到那儿休息的。加上中午呢，他把那个里面的灯一关，哎，它也不是特别亮，睡起来就很舒服。所以我想问问朋友们，就是像这种价格，一个月69.9块的话，让你在电影院里面午休包月，你愿不愿意花这个钱啊？为啥咱说这个？因为刚刚咱们猜的歌也跟花钱有关系啊，这也是一个消费的一个内容。就问一问各位上班族们，你愿不愿意花这个69.9块到你单位附近的这个电影院里面去睡个午觉，2个半小时，一个月69.9块？哎，我觉得这个倒还是挺划算的啊。同时呢，有些这个电影院还推出了那种就是次卡啊，你看有的人他可能说啊，我今天中午可能就是临时，你看比如说我到外地出差了，我今天中午吃完饭我没地儿去，我下午还有好长时间才开始下午的这个出差的工作，我没地儿去了，我就到电影院里面办个次卡，哎，次卡一次呢也只要10几块钱，你就能睡2个半小时，哎，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啊。所以我觉得咱们的这个电影院现在尝试的这种不同的服务还真的是挺让人觉得很新鲜啊。那么这个项目现在的确是火爆出圈了，在电影院附近很多上班的啊，写字楼的一些上班族们都会来办。目前呢，他们有几十个人来办这个卡。通常的话呢，他们在工作日的中午呢，观影率并不是很高啊。那么开放一个 VIP 小厅来承接这种午休服务，其实对电影院长期的这种空置啊什么再利用的资源，会体现出一种不一样的这个效果。哎，所以就想问问大家，就是如果让你去掏这69.9块，在一个你们单位附近的电影院去包月去休息这个午休2个半小时，你愿不愿意花这个钱？来，咱们可以聊聊这个小话题啊。您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关于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啊，可以在里面直接留言保持联络。刚才我不是说到那个加菲猫，他今天中午那个人家那个这个丰盛的午餐嘛，对吧？那个有鱼有虾有肉啊，有这个莲藕什么，哎，我特别喜欢吃那个醋拌莲藕啊，看他做的这个品相真不错。然后呢，那个黄佩文就给我发来个信息说，嗯，那个啥子恒，咱俩一块儿去蹭饭可以吗？我都还没有蹭上，我还要再带一个人，你说这合适吗？客不带客，好吧。谢谢我们朋友们的关注还有参与啊。刚刚说那个花钱的那个歌是什么歌呢？来，咱们公布正确答案，
1: 一起来猜歌，
0: 看谁带你花钱啊。

这首歌来自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他中间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就是抠一点啊，到处抠一点，攒下钱咱们买更好的东西，花钱花到刀刃上，对不对？所以请你不要到处抠抠啊，花掉所有的抠抠，攒下来所有的钱都是你自个儿的，不要去抠啊。

0: 实有时候生活一定要抠一点啊，不要老是大手大脚的。你看咱们平常开燃油车还有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也都在时时刻刻关注着油价的变化，是不是要省点油钱？但是您其实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你的爱车积碳变多之后，它油耗自然就升高了，你这个可是常年累月的在多花钱呀。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想真正的省钱，尤其让你的油耗低一点点，省点油钱，朋友们怎么做呢？用一下咱们的河南广电明星产品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来，广播前所有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咱们抠起来啊，抠起来怎么办呢？用上咱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让你的油耗降低，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省的是不是都是自己的，对不对？你想这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你两箱油多少，三箱油多少，你往上依次算，这省的钱可就多了啊。除积碳一定要安排起来，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现在就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的链接。大家都知道积碳不好，那么您用上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轻松便捷的帮您除积碳。您看它第一瓶呢，就专除积碳的啊，除完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动了。第二瓶呢，还给您提动力，您用了之后动力随叫随到，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开起来驾驭感也是非常的好。第三瓶给您清三元，清完三元这故障灯灭了，年检都是一把过。所以您看咱抠下来那点钱，真不如您用上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给您省的可是常年累月省下来的钱。所以咱们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赶紧把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带回家。平常的话呢，它不光给您省钱，还给您省时间。您在加油前的时候，把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按照说明书加到油箱当中，再去加油。您一边开车，它一边给您做除积碳，做发动机的养护，一举多得，省时省钱又省力啊！所以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了。那个刚刚是林俊杰的《不潮不用花钱》，这首歌曲的歌名啊也是有点拗口，有很多朋友呢老是记不住其中的这个用这个词儿啊，有很多朋友猜是不潮不花钱，那、啊、这个是确实很多朋友呢会猜的比较多的，少了一个字儿啊，它其实正确答案叫不潮不用花钱。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老朋友马龙发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歌名，他说刚刚那首歌是林俊杰的不潮不要钱，人家说的是不用花钱，你这不潮不用不要钱，那咋地？就是以我现在这打扮的不潮的这个样子，我出去买东西不要钱呗。哎呀，马龙真有意思啊！谢谢你带给我今天的欢乐。来，咱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请猜歌，朋友们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好，请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有点难度啊，因为他还没唱，他的副歌部分可以说大家都非常熟悉。来，朋友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我们再听一遍。提示一下啊，这是一位女歌手的歌，她平常呢都是以舞曲的风格见长，但是这首歌呢却是偏向于中版一点的这种流行的旋律。来，朋友们再听一遍，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好，请问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
2: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4: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

0: 决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那么刚才呢，我们很多朋友都在猜歌啊，我看到有一位朋友的名字是叫做四个 X 啊，他说刚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突然好想你，可你打错了。再猜一猜啊，刚刚那首歌曲不是《突然好想你》。好吧，那么如果你突然想念某个人，你会怎么办呢？写上一封信，还是会送去一个爱的小礼物呢？当然我觉得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想念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但是我觉得让梦想变成现实的，就是你带他共住那个幸福的家。所以咱们的新房准备装修的时候，就是梦想变成现实的时候。那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给你的家打造一个特别的家装的风格，也让你省时省钱又省力。现在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哈，现在就可以来直接回复家装节报名参与活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活动了。大家知道装修它是个大事儿，无论是确定这个装修风格呀，还是选择建材呀，后期的软装啊等等等等，那一旦你是个装修小白，你就会觉得千头万绪的，咱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对不对？您来参加一下咱们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咱给您准备好了很好的设计，设计师跟您沟通，同时咱的补贴机制还特别优惠，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啊，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还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还给您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总之啊，满满的福利，满满的优惠，您想装修放心装修，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报名就可以参与了。刚才我们猜的那首歌，它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就是来自于这首萧亚轩的突然想起你，不是突然好想你。我是子恒，接受今天的节目，明天见。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郑州第五批人才公寓正式开启选房配租，郑东新区、惠济区共推出429套精装房源。今天郑州二七区专场高校毕业生招聘会如期举办，将释放6000余个优质岗位，覆盖智能制造、新媒体、现代服务业等多个热门行业，助力本地青年就业创业。来关注国内新闻。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持续扩容，目前全国超8000个试点社区落地完善配套服务，涵盖购物、养老、健身、维修等便民业态，极大便利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国内机票退改服务持续优化升级，各大购票平台、航空公司全面公示退改费率与免费退票场景，折扣机票退改规则更加的透明，切实保障了广大旅客的出行权益。娱乐方面，第21届长春电影节盛大启幕，多部优质现实题材国产影片集中展映，聚焦普通人的生活，传递温暖正能量，助推国产影视高质量发展。体育消息，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赛事火热开赛，新增滑板、短道速滑、铁人三项等新潮项目，参赛规模创历届省运会新高。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旅行团乐队的 Summer Holiday， 现在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在和夏天说拜拜，对不对？毕竟伏天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今天尤其要凉快很多。那虽然凉快一些，但其实秋老虎并没有离开。我们来看一下天气，今天郑州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最高温度是29到30度，最低温度是22到23度啊，空气湿度依然是比较大的。不过好消息说呢，这个今天之后的湿度就会明显回落了，那种黏腻腻的感觉马上就要退场了，而清爽的秋天正在来。开车出门的朋友要注意了啊！今天是周四，所以咱们郑州的限行尾号是4和9。林志炫，往事借过。

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林志炫的往事借过，林志炫的声音一出，那种故事感就来了，而且特别适合初秋的午后来听，对不对？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由韩国著名的音乐人高胜进来作词而作曲，那么著名的词作人厉曼婷他填词的。值得一说的是啊，歌曲当中刚刚我们听到那段啊，令人印象还挺深刻的女生独白，据说很可能就是词作者厉曼婷本人。所以每一首歌曲，你看背后的故事，如果深挖一下，都是挺有意思的。那下面这首歌曲来自 Twins 的《只要我长大》。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吴克勤，越爱越难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夏秋交替的时候啊，很多女同胞的

紫白四个颜色，可以精准的调教我们的肤色。像绿色呢，专门可以针对脸上的泛红啊、痘印啊，对不对？紫色嘛，就是改善我们的蜡黄状态。粉色和蓝色呢，也都会可以修正我们的肌肤。而且关键是这个粉特别的细，它不会卡粉，而且呢，控油力也不错，刚刚好。在官方旗舰店买的话，12克装大概是610块钱，其实也已经用可以用很久，我觉得我用2年都没有问题。那今天我们的夏末大牌美妆出清 Trio 的专属价，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只要399，而且399是买一盒送一盒，你可以和闺蜜一起来分享，算下来一盒才199.5元，相当之划算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斯慧伦，秋天的海。

一样的，夏天的海呢更热烈更开朗一些，而秋天的海可能更多的就是一种萧瑟，甚至是一种故事感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不过接下来十一也不远了啊，今年十一假期可以拼假哦，各位。昨天看了一个拼假的这样一个攻略啊，因为中秋节和十一假期离得特别近嘛，最多可以拼掉13天的假，哇，如果可以拼成的话真的太过瘾了。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有没有尝试过拼假呢？你都怎么跟你们老板说的啊？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好了，下面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蔡哲妍《小酒窝》。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

0: 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说，今天天可真凉快啊。确实啊，毕竟已经出伏了嘛，秋老虎就算再厉害，但是哈，也是不能够阻挡这个节气的更迭，对吧？所以秋天终究会来的。而且气象专家也说了，随着偏北气流的逐步南下，今天之后呢，这个湿度也会明显的回落，那种黏黏糊糊的闷热感终于要走了，舒爽的秋天马上就到了，所以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计划一下，哎，这个周末去哪玩啊？喜欢看飞机的朋友，最近啊，咱们郑州机场的航空观景基地可是火了，这也是咱们中部地区首个官方航空观景平台，去年投入使用，最近也成为了一个热门的网红打卡点啊，就在新郑国际机场北跑道端头，所以喜欢看飞机起降的朋友，想拍大片的朋友，可以去那边感受一下。牛奶咖啡，蝶恋花。

胡彦斌的男人 KTV 是多少男生在 KTV 里必点的一首歌呢？这也是胡彦斌自己作曲的一个作品。其实他也是用音乐表现了从男孩到男人的一个内心蜕变。我觉得最巧妙的是呢，这首歌当中也融入了像张学友的吻别啊，陈奕迅的你的背包啊等等，旋律也是向经典致敬了。在2008年的时候，这首歌也获得了第15届东方风云榜的10大金曲。孙露，怕什么孤单？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
0: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这两天天气很凉快啊，也有朋友想出去玩，对吧？刚才看到有朋友在回复我们的万能通，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不管是我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还是这个我们的这个黄金套组啊，您可以根据车的车龄来进行选择，回复888。另外天气凉爽了，也特别适合装修，尤其是金九银十嘛。那如果您要装房子的话，不要错过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记者团队从您签约开始就帮您来全部的来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进行沟通啊，从签约到选材到施工，再到后面的验房，再到售后，全程为您保驾护航。华普装饰为了让大家装得更放心呢，还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提前存入了100万的保证金。这笔钱是用来干嘛的呢？就是如果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发生一些纠纷的话，可以用它来保护您的权益，不让您受损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姐三个字报名。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0: 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5: 保证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7: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8: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9: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1: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12:59。
1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公安户政窗口全面实行周末常态化办公，主城区均可办理身份证补办、户籍迁移、业务咨询等便民服务，充分满足上班族、学生群体的办事需求。正开公积金通办服务再次升级，两地六项公积金贷款业务实现线上线下双向通办，极大便利了郑州开封双城通勤群众的安居置业。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全国夏粮收购工作平稳收官，收购总量稳步攀升，各地严格落实惠农补贴政策，稳定粮食市场价格，有效保障了种粮农户的稳定增收。全国医保异地结算服务持续提质，医保电子凭证实现县域全覆盖，异地就医直接报销更加便捷，也彻底解决了外出务工群众看病报销跑腿的难题。近日，河南籍艺人陆虎深耕本土公益，在郑州开封多地开展助农公益活动，助力本地农户销售农产品，用文艺力量助力河南乡村振兴。体育方面，首届预篮联赛圆满收官，济源示范区代表队斩获总冠军，赛事全网播放量超4500万，掀起河南全民篮球运动热潮。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陈奕迅的卢卡。你知道卢卡什么意思吗？其实它是粤语当中的俚语，是指刷信用卡的意思，当然也是指拉关系走后门。所以这个歌曲很有意思，它是用那个人情卡来比喻人际关系的透支行为，就如果你欠别人欠的这个人情太多的话呢，终究也是要还的，对不对？所以非常有意思，非常有复古的感的一首歌曲，来自陈奕迅卢卡。那今天已经是8月27号了，时间过得太快了，对不对？翻一翻相册呢，这个夏天留下了什么？也许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雨，也许是某个傍晚天边的火烧云，总之一定会给你留下一些难忘的记忆。那第二小时呢，我们继续来听好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老狼，《虎口脱险》。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中午的1点17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哎，如果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家里面厨房当中的哪样厨具使用频率是最高的，用的时间可能也会比较长呢？如果你是一个做饭小白的话可能不太清楚，但是如果问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一定会说菜板。为什么呢？只要你做饭，只要你切菜，你是不是得用上菜板？而且菜板用久之后呢，它真的容易发霉呀、发黑呀，其实还是有很多潜在健康隐患的。所以家里的菜板就算再贵，哎，到了一定时间该换还是要换的哈。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一个主打实用的原木完整切割的三合乌檀木整木菜板。这个三合乌檀木就不用多介绍了吧，是高端厨具十几年了，专门打造家用的实用厨品。那这款菜板呢，特别好的一点是它是精致的一体切割成型，所以它可以科学的锁住菜板内部的适宜水分，就算在潮湿的厨房环境里它也不容易开裂发霉。另外呢，它是两用设计，生熟分开，一面呢可以切熟食，一面可以切生食，所以很环保啊。顶部呢还有提手，底部呢还有支架，也就是说可以挂也可以立，很方便您的收纳。最关键是这个菜板还特别贴心的设置了一个自带的刻度尺，如果你是那种烹饪达人的话，你可以测量切菜的尺度。哇，真的太精致了。那日常买这样一块进口的整木乌檀木的菜板大约要1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团购下单的话，36厘米乘24厘米再乘2.5厘米的进口乌檀木菜板到手只要79块钱，之前呢是1.5厘米厚度的，现在直接给各位升级到2.5厘米厚度，所以说更耐用了。你也可以选择大尺寸的，大尺寸的话也只要99块钱，非常的实用哈，用个1-2年是不成问题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梁咏琪搬家。

来自戴佩妮的时间快转，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啊，感觉秋天一下子就过来了，哈哈，夏天的余温还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那不知道您的生活又发生了哪些改变呢？哎，刚才如果就像我们前首歌唱的那样啊，搬家，来自梁咏琪的，如果最近你也需要搬家的话，肯定在搬之前还要装修，对不对？那你可以了解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华普装饰为了让您装修的更放心，也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大可放心，万一发生一些纠纷的话，会拿这笔钱赔偿您的，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我们都说夏天呢是盛产故事，而秋天呢是适合丰收。接下来的张学友的这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大家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吧？但是每次听，每年听，感觉是不是都不一样？

0: 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想跑郑州吗？

0: 又没中签，
1: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0: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1: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时间过得很快啊，八月的日历呢就剩下最后几天了，所以说翻一翻手机相片，这个夏天留下了什么，可能会有很多美好，比如去哪旅行啦，对不对？当然如果工作忙没有来得及出去玩的话，其实我觉得接下来的九月份十月份也是特别吃喝出游的。孩子们开学了，景区啊城一些旅游城市的人相对来讲要少一些了，也是一个性价比不错的选择。那如果你喜欢自驾的话就更好了，天气非常的舒服，对不对？风轻云淡的，可以好好的计划一下。如果您需要给爱车做保养的话，现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不管是我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还是我们的黄金套组，都给各位有价格上的优惠。像黄金套组呢是239，针对10年以上的老车，三瓶使用完之后你的车会重焕青春。因为什么？因为里面的陈年积碳会被清除。那如果是7年到5年之间的车呢，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一套也是三瓶只要199，三瓶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有除积碳也有秦三元的。回复888，根据您的需求来进行选择。黄征，期待的旅行。

来自谭维维的《蝶》。秋天已经到了，今天还看到一个健康分享啊，说秋天如果想身体比较好呢，要把自己的作息调整成和鸡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为秋天自然界的阳气是由外放转为内敛的，所以人体呢也要跟着收敛起来。那么早睡可以避免晚上身体受伤，那么早起呢可以顺应阳气生发，减少秋乏。所以不妨从现在开始慢慢的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啊，睡得早一些，起得也早一些。周华健和齐豫带来的《天下有情人》。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好喝板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3: 贵吗？
2: 4罐138，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询问说，郑州今天是怎么限行的啊？今天是周四，早晨7点钟到晚上9点钟，咱们郑州3环以内限行尾号是4和9。现在已经出伏好几天了，今天出门的时候明显感觉要凉爽一些了啊。但是这几天呢都会有零星的雨，所以说我们不管上班还是外出呢，最好都在车上带把伞。总之，夏天正在慢慢退场。有人说呀，夏天的结束它不像冬天那面的轰轰烈烈，没有雪。也没有刺骨的冷，它只是在某个晚上你发现，哇，这个风吹过来不再是热的，然后你就知道夏天它真的走了。方大同，因为你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0: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2: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3: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3: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多所高校开启迎新筹备工作，各大交通站点也设立了专属的迎新点位，保障新生顺利入校。国内新闻，近日全国多地社区老年食堂完成提质改造，推出平价营养午餐、暖心送餐上门服务，精准保障独居老人、高龄老人的日常用餐需求，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多款的智能家电、节能家电纳入补贴范围，降低居民换新成本，助力绿色低碳生活普及。娱乐消息，王一博担任野生救援公益大使，将深入青海玉树开展生态保护的公益宣传，呼吁大众守护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体育消息，2026 WTT 中国大满贯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开打，国乒全主力出战，王楚钦、孙颖莎领衔单打阵容，二人也将搭档出战混双项目。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7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纪海欣带来的这首《说好不后悔》，唱出了感情当中的坦然和释怀。听完了爱情哈，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这些打工人心心念念的一些大事儿。比如说马上就要九月了，一方面我们觉得哎，孩子们马上要开学了哈，还有在九月的时候我们又可以休息一下了，对吧？这个8月15的中秋假期，哎，什么时候开始呢？然后我就刷到在网上有一个热搜特别的热闹，就是请三休13，如何让领导批假？2026年的中秋和国庆中间刚好只隔了3个工作日，请上3天年假啊，你就可以解锁整整13天的超长假期。不少网友就在线求助，到底该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跟领导开口请假？然后网友们也是脑洞大开哈，有人就开玩笑说，直接说回家结婚，还有的说是家里有事儿，更有趣的支招说回家秋收。哎，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哈，有没有想好你的请假说辞呢？或者你压根就没有去考虑这些事情哈？假期啊，真的是我们打工人心底的一个向往，当然爱情也是心里面的一个憧憬哈。马上的这首歌我们会听到的是张信哲所带来的《好像爱情》。再次欢迎大家继续锁住收听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开始了。你好，我是小池。

张信哲带来的《好像爱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一些感悟哈。最近我说呢，为了减肥，一天就变成吃两顿饭吧，然后看看怎么样可行哈。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新闻，吓了一跳，说这个有一个女子不吃早晚饭，减肥一个月胖了100斤，说早晨想多睡会儿不吃早饭，为了减肥晚上不吃饭。现在很多人一天并不能够吃满三餐哈，然后就有相关的一些医学专家呀、研究者哈，就分析了1999年到2014年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哈，就发现与一天三顿饭相比，每天一顿饭的人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30%，然后每天吃两顿饭的人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7%，其中不吃早餐者全因死亡风险增加11%，不吃午餐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增加12%，不吃晚餐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增加16%，你看见没？都是增加。所以每天按时进食，然后身体激活肠道免疫系统的一个动作就是规律哈，饥一顿饱一顿，肠道免疫系统就会紊乱，该活跃的时候不活跃，该休息的时候过度紧张，从而造成肠道慢性炎症，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哈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就容易出现消化不良，同样的食物得到的营养可能是大幅度减少，从而降低全身的抗病力。另一方面呢，进食混乱会影响到肠道菌群，而菌群的状态和身体的免疫功能是息息相关的。我在看了之后，这个之后哈，我又在想，一日三餐还是要保证的，只是在吃的过程当中，你吃什么，然后是可以适时的进行一些调整，是吧？不能过饥，也不能过饱哈，身体健康才是第一位的。大家听了之后有什么感受？有没有跟我同样想法的哈？朋友们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然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想要加入小池的这个社群，也是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继续，我们来听到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所带来的《戏说网》。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4: 喜欢可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夏天刚走哈，昨天已经感受到了那些凉意，对不对？昨天晚上都可以不开空调了，还需要裹好被子哈。这是我们听到毛不易带来的《盛夏》啊，编曲很清淡，以吉他为主，旋律舒缓内敛，没有激烈的爆发，是典型的毛不易式的叙事感，嗓音低沉沙哑，就像是坐在你对面轻声在讲故事一样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我们听完了这样的一首作品之后呢，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回到我们家里的厨房啊，这个家里的菜板有多久没有更换了呢？很多家庭一块菜板就用上好几年哈，不管是竹制的还是普通的木菜板，然后时间一长呢，这个板面就会发黑发霉，缝隙里面藏着大量的细菌，切菜的时候就会混进饭菜当中，老人和孩子的肠胃就很容易受到影响。今天我们的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三合乌檀木整木菜板，选用的是进口乌檀木，整块原木一体切割成型，经过高温烘干工艺处理哈，就算是厨房潮湿闷热也不容易开裂，滋生霉菌，加厚 2.5 厘米的板材，结实耐用。菜板呢是双面分区的，一面你可以切生食，一面可以切熟食，然后做到了生熟分开，减少交叉的污染，还配有提手和底部的支架，可以悬挂也可以直立摆放，沥水防潮，这个板面呢是自带刻度的，这个食材的长短啊什么的哈，你都可以很好的去把控哈。眼下同款的整木乌檀木的菜板大概都是100元以上了，本次团购哈，36×24厘米的加厚款的只需要79。一些人员比较多的大的家庭哈，可以来选择99块钱的那个加大尺寸。想要选购的朋友，此时此刻都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当然，你也可以进到我们的商城，还有三合纯钛的筷子，包括昨天我们推荐的岩洞海捕大虾啊，大家都可以进行选购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1: 欢迎大家来到小池读书。14:35，正在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其实此刻也欢迎你，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链接到小池，关注到我们的成长研习社哈。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哈，就是聊一个在年轻人或者是说中年人有时候也喜欢聊这个，就是配得感啊。感觉自己是否具有配得感，其实是一个人幸福不幸福的一种感受，非常底层的一部分哈。然后我就想起来今天早上的时候，妹妹发给我一条信息，一个图片，是说一个网友发的哈，说我现在努力花钱养育童年的我自己，导致我现在经济压力特别大。一方面我要赚钱养活现在的自己，还要赚钱养活小时候的自己，我还要给自己交社保养活老年的自己。没想到一个人上有老下有小的。看完之后你可能会会心一笑，但是你仔细品一品，你也会发现后面有很多的情绪哈。回到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配得感》，它的副标题是“允许万物涌向我”。我觉得我们可能现在都有一份这样的心愿吧，就是允许万物涌向我哈。这本书的作者叫乔乔，说实话，像被人轻轻拍了一下后背一样，就是你翻翻这本书的一些感受，不是那种鸡汤灌顶哈，是那种原来我这么拧巴不是矫情，是有名字的松口气。书里说低配得感，很多人可能会中枪哈，就是别人夸你，嘴比脑子快哈，哪有哪有啊，掌心机会摆眼前，你会先想着说，哎，自己配吗？要不是自己什么方面还不如别人，要不是给别人吧，之类的哈。包括喜欢的人回头看你，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把视线挪开，心里会嘀咕他怎么会喜欢我。然后作者乔乔一句话戳破，这不是谦虚，是被训练出来的自我设限。我们从小就被教的别骄傲，要懂事儿，等别人发现你久了还真信了哈，就是我得先够好，够完美，够有用才配接住好事儿。但是他最打动我的是把配得感翻了个面儿，就是配得感不是我必须优秀，是我本来就很好。春天的花不必向阳光鞠躬，你存在本身就值得被爱、被尊重、被善待。不是你变好了世界才给糖，是你先敢去伸手接这个糖，世界才会继续撒糖。书里面还有一个说法，就是练习配得，直到理所当然。配得感是一块肌肉，它不是顿悟。从明天起别人夸你，你别急着否定哈，先笑一下说谢谢。机会来了你别秒退，先问一下自己，我想要吗，再做决定。收到礼物的时候你别慌着还人情，先安安稳稳地接下，一次次微笑承接，把我不配的自动反应慢慢变成我值得，我接住。最后那个书名其实可以当成一个所谓的咒语，其实挺好用哈，就是允许万物涌向我，爱、钱、机会、赞美，别再说侧身躲一躲把他们躲走了是吧，让他们过来啊！你不是靠优秀换门票，你站着就本身是一张门票。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就是你不用专门去看哈，如果碰到的时候看一看其实也挺好的哈，给自己换一个角度看世界，换一个角度看自己。名字叫做配得感，副标题允许万物涌向我。感谢关注本期我们的小池读书哈，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
4: 不是医生，
3: 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5: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6: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5: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6: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7: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5: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8: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5: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天煞带来的大小姐哈，这句所以我想考考你对我有多坚决，但是我们又知道其实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对吧？所以你看矛盾呐。14:53，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小池。关于家装的事情哈，如果今年家里有房子需要装修，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所重磅打造的，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完成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就可以来即刻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余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欢迎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哈。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陈奕迅带来这首《路一直都在》。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分别与哈密市人民政府、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签署合作备忘录。河南省哈密市第十三师新兴市将会立足各自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推进市场共拓、产业发展、能源电力等重点领域深度合作。8月26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商丘专场新闻发布会。8月26号，省财政厅公示2026年第五批专项债券项目非拟发行项目，本次公示涉及评审通过项目57个，申报发债总额191.62亿元，公示时间为8月26号到8月30号。国内方面，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经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15/57，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25号继续进行小组赛的争夺，泰国队和日本队击败各自对手，以小组赛3连胜的成绩，各自小组第一晋级8强。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75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省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

范逸臣带来这首《不说出的温柔》，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来到我们的第二时段。你好，我是小池。刚刚说这个不说出的温柔哈，就是有时候有一些话好像总是难以说出口。我今天看到一个亲戚面前的熟人羞耻症，朋友圈设置三天可见，然后在别的社交平台展示精彩的生活，平时不敢打扮，到了陌生的城市秒变时尚弄潮儿。不知道大家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些症状，这个被称之为是熟人羞耻症，其实哈，就是指羞于在熟人面前展示真实的自我。与熟人相处的时候呢，较为拘谨，到陌生场合的时候反而就放得开了。在熟人面前呢，表现自我有时候是一件有压力的事情。大家不愿意被议论啊，不想成为熟人圈子当中茶余饭后的谈资，就会把那个真实的自己给隐藏起来。此外呢，朋友圈也逐渐成为了一个小社会，自己发一条动态，如果亲戚朋友点赞和回应，为了维护关系同样要回复，不知不觉之间呢，就浪费了大量的精力，让人是心累心烦哈。还有人呢，会暗暗的比较，尤其是内核不稳的人，在朋友圈看到别人就是比自己好啊，所谓的好，你就会感到自卑呀、嫉妒啊、焦虑呀等等等等。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刚刚说到的其中的某一些点哈，当然也不必去这个对号入座哈。我觉得人啊本身来讲就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样的，有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说自己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对吧？可能不同的场景之下，不同的人面前，你表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的。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你，其实就已然是很棒的你，对吧？我们继续会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于曹格和卓文萱所带来的这首《梁山伯与朱丽叶》，也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

梁山伯与朱莉哈，一下把我们带到了那个故事当中去哈。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啊！同时呢，我相信很多朋友经常是开车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时间也许要去约见一些下午重要的人啊，或者是说刚好就是跟朋友聚一聚啊什么的，都挺好的哈。经常开车的朋友哈，可能我们对于积碳是有一定了解的，因为知道积碳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带来怠速的抖动、油耗的飙升、加速乏力，包括故障灯呢也会亮起。线下去维修的话，这个成本比较高哈，耗时也很长。万能通两款养护产品，低成本一站式的来养护我们的爱车。比如说乾隆优护三兄弟哈，性价比拉满，三瓶呢分别是可以来清积碳、提动力、清洁三元催化，然后整套只需要199。然后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优选我们的金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的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哈。专治老车的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定价是239。两款产品呢都是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效果真实可见。你不用到大厂里面去拆解大修，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此时此刻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快别提了。

0: 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它猛吹。
1: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2: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3: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4: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1: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怜真正愁眉
5: 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温岚带来的刺猬哈，这首歌就是用刺猬的来做一个爱情的隐喻啊。受过伤的人外表就会竖起尖刺，故作坚强，用防备来保护自己，内心却无比的渴望拥抱，害怕再次被伤害，人前维持着体面的微笑，转身独自崩溃，嘴上装作无所谓，关上灯才能够释放心里面的痛哈。这也是写进了都市女性在感情当中的口是心非和逞强。说到这个隐喻哈，因为受过伤所以就会竖起尖刺，那回到这个装修这件事情上，很多人因为在装修上面吃过亏踩过坑，所以他再次选择装修的时候就是举棋不定，很犹豫哈。如果说你们家需要装修，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完成报名之后就可以来即刻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继续来听到这首歌，陈奕迅和王菲带来的因为爱情。

0: 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好听吧，这首松弛洒脱的都市民谣，加入了这个陈楚生版本当中这个乐队哈、啊，然后底色很沉静，人声很克制，前面是低吟浅唱，后面是情绪层层的爆发，平静之下藏着滚烫的执念哈、啊，来自于陈楚生带来的《野花》啊，这首歌是收录在当年红星音乐是致敬合集《红星二十号》啊当中的一首翻唱作品。欢迎各位在15:39所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魅力时光机第二时段当中哈，你好，我是小池。我们来说，现在很多朋友在做饭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些烦恼哈，就比如说普通菜板用不了多久就开裂掉渣，然后洗完了之后呢，积水干不透，然后收纳也很占台面，用完只能够平铺摆放哈，沥水特别的慢，总想找一块结实耐用的，收拾起来省事儿的。哎，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哈，三合啊，是深耕高端厨具十多年了。这款乌檀木多功能菜板呢，是整块乌檀木一体裁切的，然后高温烘干锁住了木材内部的水分，告别频繁开裂的困扰。这次直接升级到2.5厘米的加厚版本。这个扛冲击能力就会更强哈，然后你可以用上好几年，是双面的设计，生熟食材可以分开处理，自带提手和立体支架，用完之后直接立起来或者是挂到墙上，水分呢可以快速沥干，不用费心擦干啊。板面的刻度标识也可以让切菜更加的规整。市面同款往往售价100多啊，今天是我们商城的这个团购，36厘米的规格加厚款只要79，大家庭的大尺寸款式呢也只要99哈，别忘了也可以给爸妈安排一块哈，因为我觉得菜板还是隔一段时间可能你就需要根据家里面菜板这个情况哈去更换一下的哈。欢迎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当然您发送秒杀两个字之后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商城哈，还有纯泰的筷子、青岛岩洞大虾哎，都可以来选择一下，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江美琪带来的《我爱夏卡尔》，出自2005年《恋人心中有一首诗》啊当中的一首作品哈。我们再来在这个分享分享关于家装的事情啊，因为我觉得但凡家里面需要装修的，可能都是劳心劳神哈，全家人都跟着要去操心这个事情。如果说家里面有装修需求哈，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了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完成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就可以来即刻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马上我们会听到来自于毛不易所带来的这首《像我这样的人》。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好歌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3: 贵吗？
2: 4罐138，还送茶具，支持五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4: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5: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4: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6: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再配合现在暑假的结束，可以畅想一下自己中秋假期加上国庆假期想怎么过哈。马上在15:54，我们来听到的是莫文蔚带来的这首《溜溜的情歌》，也来结束今天2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感谢各位的收听，记得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不板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不停止，
5: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5: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rock.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6号，据省商务厅消息，为支持企业走出去抢订单、拓市场、保份额，我省补充推荐2026年度国际性展会名录一类展会50个。此前，我省已确定该年度推荐展会300个。8月26号，据郑州海关消息，今年前7个月，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值2883亿元，同比增长33.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位居全国综合保税区第三位。8月26号，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重点聚焦存量住房交易与家庭购房支持，推出存量房首付比例下调至20%，支持家庭代际互动贷款机制两项贷款优化措施。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9月10号到12月30号，铁路部门将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体育方面，25号，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进入第3个比赛日。当晚的女子100米栏决赛当中，江西队选手张可依跑出13秒30的成绩，刷新赛会纪录。娱乐方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收官战报出炉，全周期双榜热搜598个，4个爆词，讨论量超过1870万。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百有暖男音乐广播。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郑州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岳俊敏。那岳主任同时有很多学术任职，比如说呢，河南省外科学分会第1届尿动力盆底学组委员，河南省泌尿外科分会第1届尿控学组委员，以及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微创外科分会常务委员，还有这个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生殖健康及盆底疾病分会委员等等。今天做客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呢，就是关注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防治。欢迎各位朋友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可以在直播的时候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是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呢，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岳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个时间也欢迎各位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进入我们的节目社群，社群里面呢，就是每一期的我们这个直播访谈的视频都在里头啊。您可以点开自己感兴趣的视频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回听回看这些节目的。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岳主任了。岳主任您好。
5: 主持人严璐您好。
4: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节目聊这个话题哈。说实话，就是在我们身边的确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哈，尤其是年纪稍微大一些之后，遇到咳嗽啊、打喷嚏啊，会不自觉的漏尿，又会觉得说这个很难跟别人讲，特别是年龄再稍微大一些，可能到我们的这个妈妈哈，然后60、70岁、70、80岁了，她会觉得说我年龄大了就这样，这也不好跟子女说。其实这个羞于启齿的这个病呢，默默忍受多年之后的话呢，就会觉得说对身体呀、甚至对咱生活质量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请您做个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吧，包括这个盆底健康的预防啊、康复以及规范治疗等等。您看，就很多人一听说漏尿，我们很多这个中老年女性吧，会觉得说我年纪大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您看，这真是衰老的一个正常表现吗？
5: 漏尿呢， 并不是衰老它必然出现的一个正常现象啊。
4: 嗯。
5: 只不过呢，对于我们中老年女性啊，这种现象比较普遍。我们比如说在大院里头啊，公园里头啊，我们的阿姨大妈交流起来呢，感觉你有我有大家有，所以都觉得默认了，觉得是不是老了都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呢，它是随着老年随着我们年龄的这个增加呀，我们那个身体机能，你比如说我们那个雌激素水平呀，然后这个急剧的下降，我们长期的这个劳作呀，或者怀孕生孩子啊，导致了我们这个盆底肌肉的一个功能一个下降啊，所以引发的一个漏尿。
4: 好，主要是这些方面的一些情况是吧，他跟说我们那个年龄大就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还真的不是说绝对的划等号的哈。
5: 是的是的。
4: 我们也听说过这个压力性尿失禁，这到底什么是压力性的，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5: 压力性尿失禁呢，它是一个专业术语。我们通俗的来讲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比如说大笑啊，咳嗽啊，打喷嚏啊，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突然腹压增加，这个时候呢伴随尿液不自主的流出。当我们这个腹压撤退以后呢，然后漏尿就自然停止，所以呢我们给它定义为压力性尿失禁。它本质呢实际是支撑我们那个尿道它这个盆底肌肉韧带的一个松弛，尿道闭合压力下降，所以呢它会一用力就漏，它是我们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一种漏尿类型。它和我们比如说感染引起的急迫性尿失禁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就我们能理解，有的时候像刚刚节目开始提到咳嗽包括大笑您刚刚说的提重物等等哈，这个就会不受控制的就会漏尿了是吧？
5: 是的，
4: 指的就是这种哈，压力性尿失禁。那为什么女性更容易出现漏尿，但是男性却很少有这个困扰呢？
5: 它主要有两方面的一个原因吧。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女性的这个盆底的结构啊是截然不同，男同志这个盆底结构啊它偏狭窄，这个出口小，女性呢出口宽，而且呢它还多了一个这个生育通道，所以它这个裂孔啊比较大所以天然的这个盆底肌肉了这个支撑偏薄弱。第二个呢就是男女的生殖道，就是泌尿生殖道结构是不同的，就是男同志的这个尿道啊它长，所以相应这个尿道的闭合压呀，就是净水压就会高了多所以说呢它这个发生率就会低很多啊。因为男同志很多是获得性的受伤啊或者是手术啊，而女同志因为要面临这个生育是吧，我们衰老之后雌激素下降，所以呢它发生的机理是完全不同，所以女同志就更容易发生漏尿。
4: 就包括这个女性的话，可能她发病率也是远远高于男性，男性可能偶尔是不是也会有，但是很少吗？
5: 对，她是女性，男性的这个漏尿也会有，就是刚才我说的，它很多是获得性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急迫性的，比如说有些这个它伴有炎症啊，或者是膀胱功能有受损的时候，就是它也会出现漏尿，但它的特征呢，就是听见水声啊，或者它一有尿意的话控制不住，这种多常见的是急迫性尿失禁。
4: 这种也是需要去医院进行这个治疗的是吧？
5: 那这到发生到这种这个尿失禁这种程度，它对生活的困扰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尿液呢，它这个有里面又含有很多的氨，它这个味道呢穿透性比较强，所以说呢对生活的困扰是比较大了，我们就建议早早就医。
4: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是吧，
5: 当然了，
4: 发生这个问题哈，还是要去就医哈。再一个的话，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这顺产会造成漏尿，那是不是剖腹产的话就不会

0: 伤到盆底不会漏尿了呢？
1: 嗯，相对来说呀，这个剖宫产呀，就是发生漏尿的这个几率，要远远低于顺产啊、因为我们这个在怀孕期间呢，这个增大了子宫，它这个重量啊持续压迫这个盆底。另外呢，我们在怀孕期间呀、这个雌激素的水平呢急剧一个变化呀，也会让我们这个盆底的肌肉和韧带呀会柔软松弛。这个损伤实际上从我们怀孕的这个中后期就已经发生了啊，所以这个概念上来说呢，我们无论是剖宫产还是顺产，它这个盆底这个损害都是存在的啊，只不过是我们在顺产的过程中呢，会额外增加这个产道的这个牵拉和伤害，也就是说又一重伤害。所以说呢，我们顺产的比率，导致漏尿的比率啊，会往往高于剖宫产。
0: 嗯，好。可是有的妈妈也会觉得说，我刚生完孩子的时候是没有漏尿的，就为什么到这个四五十岁的时候才慢慢开始呢？
1: 在我们这个年轻的妈妈啊，生完孩子之后呢，她这个时候激素水平也可以，另外一个呢，她盆底这个损伤啊，她这个存在，但是还没有达到一个这个出现症状的一个程度啊，也就是说通俗讲她还在待产期间。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就是四五十岁，一个是劳损，我们要长期要用它，是吧？比如说我们长期有一些负重的这个工种啊，或者是比较肥胖啊，或者是长期存在便秘啊，这种它是个慢性的一个毁损。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四五十岁为绝经期以后啊，雌激素呢就是断崖式的下降，所以也会导致我们那个黏膜会比较薄，我们那个肌红蛋白呀，或者是胶原蛋白的含量啊，都会有下降。所以说呢，导致我们的尿道这个闭合压和支撑力都会这个进一步的下降。这也就是说为啥到未绝经期和绝经期以后呢，女性的这个发病群体会这个有一个陡然的一个增加，或者是漏尿量的一个突然升高。以前有的人说我刚生完孩子的时候偶尔有漏，是吧？等绝经期以后呢，就是漏了比以前重了，跟这个往往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
0: 嗯，您看这会儿平台上已经有一位女性朋友在留言哈，她说我才45岁，我就发现啊，我有的时候大笑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漏尿，请问我这个时候就要开始治疗，还是再等等再去？
1: 她一旦出现症状呢，我们就是这个进入了这个疾病的这个发生期，这个我们是越干预早越好。在还没有绝经，45岁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康复空间啊，这个期间呢，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我们减重，比如说我们预防我们的便秘，同时呢，我们可以进行就是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一些这个有效的盆底肌的一个康复，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嗯。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建议您可以到医院去看一看，是吧？
1: 哎，非常建议
0: 啊。那您看这个漏尿，它是不是也分轻重？就像这位朋友，他刚开始发生，算是比较轻的那个阶段吗？
1: 是的，我们这个疾病呀，从发生之后，我们肯定要给他做一个程度的一个，首先是判断他有没有啊，有的话就是诊断很明确了，是吧？那至于说做什么样的治疗选择，我们肯定要依据它的病情的一个严重程度。我们一般来说呢，会给它进行一个区分轻中重啊，我们可以自己对照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普通的劳动生活，不会发生漏尿。当我们咳嗽打喷嚏这些腹压增加的时候，偶尔有啊，非常这个次数非常少。而且量也非常少，这个时候发生的漏尿呢，我们一般作为这个轻度的。如果是一般的活动就会有，或者是咳嗽打喷嚏的时候会比较频繁的出现，或者是量有增加，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给它评定为中度。如果是稍微一活动，比如说有的人我要弯腰捡东西啊，或者是体位变动，我躺那儿翻身呢，这个时候都会有漏尿，甚至有些人会说这个尿床的现象，那就是重度或者极重度了。
0: 那还是就是越轻的时候呢，就早点干预，

0: 会更好，恢复的也会更好，是吧？
1: 是的，我们在比较轻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一个呢干预以后效果非常理想，另外一个呢，我们早干预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的途径也非常多。
0: 哦，就这种治疗的方式，包括您刚刚提到的哈，一些手段也会更多一些哈。
1: 是的。
0: 所以各位女性朋友，尤其出现这个漏尿之后，无论是四十多岁，还是说到了这个七十多岁、六十多岁哈，咱们早一点接受这个干预治疗啊，然后呢，也会早一点摆脱这个难言之隐。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2: Music Radio.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6: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7: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4: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8: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9: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8: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9: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8: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9: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8: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1: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郑州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岳俊敏岳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关注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防治。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依然可以在直播的时候保持联络，问题呢发过来，我们也会在平台上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岳主任，看能不能来做一个简单的回复。您可以直接把问题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说呢这个发到健康河南栏目的微信公众号，当然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到我们这个节目社群里面哈，大家可以随时利用碎片化的时间点开我们的每一期节目的这个链接，或者说点开您感兴趣的，您关注度觉得相对我自己我身边人都特别想看的这个科普主题，来听一听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各位大咖是怎样来说的。像今天聊到的这个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问题啊，刚刚我们也给大家简单说了一下，总之来说就是如果说女性朋友们出现漏尿的时候，无论是四十多岁还是其他年龄段，还是要去就医，而且呢越早就医的话呢，那这个当然他到后期的恢复程度也会更好哈，而且刚刚主任也说到说那个干预的方式也会更多一些。这时候看到平台上还有人在留言啊，他说呢我妈妈都已经快80岁了，他这个漏尿的时间也比较长，我刚刚在听节目感觉已经到重度了，请问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呢，这个去治疗的话呢不会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这种治疗方式吧，或者有创伤性的一些损伤啊，这是刚刚我们有一位听友在平台上的留言，年龄比较大的这个女性哈。
1: 听友您好，您妈妈这种情况呢，80岁，如果呢她现在生活能自理，运动自如，没有什么严重的基础病的话呢，我们是首选手术，也就是说我们那个手术禁忌症没有的话呢，我们还是首选手术，一招见效。就是说只 这个疗效更好吧。
0: 哦，
1: 当然了，如果他的一般情况不是很好，我们还可以有一个这个缓冲的，有一个替代的一个治疗方案，就是激光治疗。我们可以就是做非手术的治疗，就是说对它的控尿效果，也会有一定的效果，会达到70%-80%。其次呢，就是说如果激光也没有选择的话呢，那就是再退而求其次，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这个药物应用。所以呢，它的前提呢，就是我们先给阿姨做一个评估，看她适合做哪一种。我们能最大化的能够帮助到她。
0: 您看，这是刚好听到我们节目了哈，然后想到自己母亲的这个情况，就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年龄特别大的这个女性，而且这个漏尿的情况很多年，她特别严重的时候，就是会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对这个女性朋友的这个伤害？
1: 有呀，我们在临床上呢会见到有一些这个老人，这个等有些活动不方便，比如说膝盖的问题啊，或者有这个脑梗脑出血导致这个行动不便，这个时候呢他的漏尿会更严重，就是他去厕所的入厕的这个方便性已经丧失了，所以说他漏尿的话就需要穿纸尿裤，也就是说一天呢就是漏到纸尿裤上的占绝大多数，自己能走到厕所排的只见少数，所以说对他的伤害是比较大的。首先呢就是味道难闻啊，这种呢长期这个漏尿啊，这个味道你有时候一走近他你就闻见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这个尿液的这个破坏性是非常强的，长期这个尿渍呀对这个皮肤和外阴呀这种伤害，
0: 有腐蚀是吗？
1: 整个的是的，整个的这个皮肤呀都是这种增厚发红，他还瘙痒，有时候呢他痒嘛，就是挠烂挠破了，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偶尔会见到，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呢早发现早治疗。
0: 不要耽误到太严重的这个地步了啊。另外可能还会有一些女性朋友啊也会注意这方面的一些知识的积累吧，说这个不是有那个凯格尔运动嘛，我自己在家里面先来练习练习是不是就可以了，那是不是人人都适合来练习这个凯格尔呢？
1: 凯格尔运动啊是确实是我们做盆底康复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治疗方法，它经济实用，而且呢就是说也不需要我们去医院里面嘛，所以广受这个大家的一个欢迎，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你比如说有的人他本身都有盆底高张啊，这个长期顽固性的这个便秘，这个时候他练了以后呢他会诱发一个盆底的这个紧张，伴发的一个疼痛啊尿频呀 所以他是越练越重，所以我们不建议。至于说那个想这个有这个做凯格尔运动的这个患者呢，就是说我们最好啊是做一个盆底肌的一个客观的评估，这是最客观最好了最安全了。就是我们先区分一下自己适合不适合，你如果是松弛是吧，不会收缩，那是最适合了。当然你要如果是紧张的话呢，那你本身就是个禁忌症，它不治病还坏事，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不是所有的人呢都知道，除非你已经熟练的掌握了这个方法。
0: 好，这个如果说真是觉得这个也适合您的话呢，其实您不妨到医院找这个专业医生再帮您判断一下是吧。不要盲目去练习。
1: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直播中呢也可以教他一个简单一个识别的一个方法。
0: 那是什么呢？
1: 你比如说那我凯格尔到底有没有练对呢，有些我们会跟着健身教练，有些人会喊操一样的，实际上呢很多女性往往会用错啊，她往往以为用我们的大腿夹呀或者是这个腹部收紧啊去使劲儿，这是这个方向就错误了。实际上我们的正确的发力呢是首先是放松正确的方法呢首先是放松，就你想象一下，就比如说像我们正在排小便的过程中，我们突然让尿线终止，这个时候憋住夹紧尿液的那种 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正确的收缩我们的尿道阴道周围的这个肌肉和肌腱膜。

0: 叫盆底治疗仪，它是个缩小版的啊，缩小版的，然后它是要需要植入这个阴道，但是呢它是这个单人单次用的，就是它实际上它作用呢也就是局部发的一些这个弱电，让你能准确的找到你需要发力的点啊，你找正规的这个厂家买的这些这个设备啊，有很多是这个只要是正规厂家的也是可以尝试的啊，因为它也没有什么危险。
1: 嗯，就我们要看是不是它有一些那个标志，商品上面什么械字号之类的。
0: 对、哦、要买这种正规厂家正规途径的这种也可以尝试。
1: 嗯，好，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把您的个性化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还有人在问，他说问一下主任，除了生育还有哪些日常习惯会慢慢的损伤到我们的盆底？
0: 我们这个目前呀，这个随着大家是这个生活节奏的一个加快呀，大家快餐经济呀，快餐生活呀，是吧？你像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憋尿便秘肥胖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说女性的这个盆底健康的一个杀手。
1: 嗯，好，这些我们平时都要稍微注意一些，是吧？
0: 嗯，是的，
1: 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发过来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我看到这种还有朋友们发这个健康关键词的，可能您刚进去的话看不到我们这个链接啊，这会儿您可以先听我们的节目，下一期的话呢，这个因为进群早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了。也有这个朋友很感兴趣，他说我要去医院做那个盆底康复的话，一般都有哪些方法方式来进行治疗？
0: 我们医院里头呢，我们提供的一些盆底康复的这个治疗仪还是相对比较全面的。
1: 嗯，
0: 它基础的一个联合呢，它就是用的生物反馈仪联合这个电刺激。当然有些人呢，他不习惯这个阴道植入物，他觉得不卫生啊，不方便，是吧？他还可以选择磁刺激，磁刺激，这些都可以，通过这个刺激我们盆底的肌肉，唤醒它受损的这个肌纤维，然后呢，达到一个修复我们盆底功能的一个目的。它呢，能够正确的指导我们学会该放松放松，然后该收缩收缩，当然了，他这个去医院，他需要按疗程来做，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时间，这个积累，对于大多数的这个轻度的，或者甚至一部分的这个中度的这个漏尿啊，只要是坚持规范的一个治疗以后，往往都能得到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善。
1: 好，平台上还有朋友留言，他说马上要生产了，听说现在生完之后的话呢，都会建议做那个盆底康复，这个是不是特别有必要？问一下主任，我们稍后也来请教一下主任哈，待会儿再来聊。
2: 河南消防提示 ：KTV、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0: 你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2: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岳俊敏。岳主任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关注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防治啊。有些朋友的话呢，真的是对于这个疾病是

0: 羞于启齿的默默忍受多年，就觉得说这是年纪大了正常现象。但刚刚主任呢也给我们介绍说，它真的不是正常现象，它还是疾病，而且早一点干预的话呢，这效果也会更好啊。所以您迟迟不愿意就医的话呢，它会严重影响到咱们日常的社交呀、运动啊，甚至生活的质量。所以今天呢，主任做客节目和大家会聊这个关于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方方面面的一些话题。各位朋友在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在直播的时候可以保持联络，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入我们的节目社群，每一期的节目的直播链接都会我们会给它放在这个社群里面哈，各位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随时点开来回听回看您感兴趣的这些科普话题。那刚刚平台上我看到也有一些这个朋友发过来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哈，有人说呢，主任我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刚刚您回复那位朋友说他这个妈妈快80岁的话呢，可能要看看情况能不能去做手术。他说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做完手术的话呢，就相对来说一劳永逸了？
1: 是的，因为我们手术的话要植入一个小小的网片，这个网片的话呢，就类似于我们打个补丁，就是终生我们就不再取出来，而且这个东西呢，它不会被吸收，它加强这个尿道的支撑之后呢，它就变成我们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了。那不吸收的同时呢，它带来的结果呢，就是它一直有效。
0: 一直有效，也就是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尤其是我们一些相对年轻的这个女性朋友，比方50多岁、60多岁出现这个情况了，有这个手术指征，咱们做了手术之后，是不是不用担心说我到这个80、90岁还会出现漏尿这个问题？
1: 那绝大部分是这样的，当然了，我们还需要保护。你长时间的这个，比如说顽固性便秘啊、哮喘呀、这些腹压增加的这些因素，或者有些极度肥胖，就是说这盆底损伤的因素还始终存在。我们理论上是有一定的复发几率的。
0: 当然可能朋友也担心啊，说做完这个漏尿手术之后会不会以后就不能够干重活了？
1: 我们一般是这样的，我们手术的这个3个月之内呢，我们是避免负重的啊，而且同时呢，对于便秘啊、慢性咳嗽这些啊，我们都要积极的治疗，然后呢让他这个症状呢能得到长期的缓解。那我们就像刚才这个网友说的，那我要想终生有效，对吧？我要想用一辈子一劳永逸呢，那我们还是要爱护它啊。我们把这些长期慢性腹压增加的因素呢，我们还是要一一去除。比如说有一些我们这个比较长期负重的，有些人经常要比如说搬东西啊，有一些面点师啊，或者有些特别肥胖的呀，这些长期腹压偏高的这些人群呢，他还是有一定的复发几率啊，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呢，就是有过漏尿这个痛苦又做过手术，我们是不是要更爱护他呢？我们可以换个工种，好不好？
0: 好，这有很多的一些建议哈。再一个的话，就是您看，有些女性除了漏尿之外，还总感觉我有那个尿频，总想上厕所哈，这个也是盆底的问题吗？
1: 对于这个尿尿啊、排尿这个问题呢，它实际上还蛮复杂的。漏尿呢，就是尤其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压力性尿失禁呢，它的这个主要相关性呢，给我们尿道的这个功能障碍下降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做这个手术呢，包括做这个训练呀，主要是针对于这个尿道的这个支撑和保护。那么对于这个尿急呀、尿频呀，它是个储尿期症状，它实际上啊，这个往往是和我们膀胱功能这个损害呀、下降是有相关性的所以说呢，它是两个问题，也就是两个病，我们来理解。
0: 好，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的话呢，其实还是要到医院去做检查，是吧？
1: 对，所以说对于比较轻的时间短的，我们有些可以通过筛查筛查，没有什么严重问题，有一些做训练呀药物啊就可以解决，因为它毕竟还是困扰到我们的生活，是吧，还是正确的就医。

0: 觉得往往会更可靠吧，更建议。
1: 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呢，有时候看视频也会看到很多这方面的相关的一些居家的锻炼方法，想问一下主任哈，就是这个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哪些可以用，哪些自己不可以用？
0: 居家的话是吧，居家的话呢，它一般有两种选择和建议，就是我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做这个凯格尔，我们要学习这个凯格尔的应用啊。在我们这个刚才也讲到了，凯格尔呢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比如说尿尿，然后让它尿线突然中断，夹住它，夹住这个尿道和这个尿道周围这个肌肉和肌肉也好啊，或者是肌肉韧带也好，就是夹住这个盆底肌，我们要一般要夹到3到6秒钟，比如说我们这个尿流突然中断，好，坚持3到6秒钟，好，放松3到6秒钟，这收和放这一组，这才是一组啊，这是正确的这个有效的一个组合。那么我们一天的次数呢，要在100次以上，我们可以给它分成6到8组啊，在一天不同的时间段，而且还要坚持2个月以上啊，你只要是这个坚持不懈的去做啊，绝大部分会收到一个意外，这个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第二个呢，有些人说，那我工作很累了，是吧？我没有时间去做这个训练，怎么办呢？有个懒人的办法呢，你可以去正规的机构或者是网上购买一个可以居家，就是类似于阴道哑铃啊。或者是阴道的这个盆底康复仪，它现在有一些迷你型的啊，它会被动的教你怎么样去正常的这个正确的使用啊，它有一些往往也是有效，只不过呢有一个小建议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卫生啊，生理期不要使用。
1: 好或者自己实在是搞不清楚的话，也可以是不是到泌尿外科去吗？咱们一般会到哪个科室去问一下医生，这种康复锻炼方式适不适合我
0: 啊？我们可以建议盆底泌尿外科医生可以给你专业的指导。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有盆底妇科的老师也比较专业。
1: 好，这个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大家都是非常的关心关注的哈。当然了，我们对于这个入口的东西，大家也是特别的谨慎。比方说我们平时会用到的一些餐具呀，我们一些厨具呀，那您有没有想过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到说，我这筷子要换，但是呢，厨房里面的厨具，您有没有想过这个也用了好久了？而且呢，您像这个菜板啊，无论是竹菜板还是木菜板，可能用了很长时间，偶尔一检查发现里面有些发黑发霉的话，它真的是潜藏着健康的隐患的。所以您可以回家观察一下自己这个菜板啊，这个到底怎么样，用久了会不会有这些情况，如果有的话呢，可以给家里的菜板换新了。今天UP商城带来的就是原木完整切割的三合乌檀木整木菜板。三合它是专注高端厨具十几年，打造这个家用实用厨品的。那这款菜板呢，选用了进口的乌檀木制作，精致的一体切割成型，再经过高温烘干工艺处理，可以锁住这个菜板内部的适宜水分，就算是在潮湿的厨房环境当中呢，它是不容易开裂呀、发霉呀、等等这些情况出现的，就使用寿命的话会更长一些。日常咱们用完冲一冲就能够洗干净了啊，然后非常的方便，而且它是两用的设计，生熟分开的，就是它的一面的话可以切熟食，它的另外一面可以切生食，环保又卫生。顶部是提手加上底部的站立支架，就是你可以的挂起来，也可以给它站立起来，收纳方便，同时还能够快速沥干咱们这个水分防潮。它的菜板表面是自带刻度尺的设计的，所以切菜的时候，如果说咱们很讲究那个摆盘效果哈，长度会更均匀，省时省力的，有颜值有品质。这个菜板买回去呢能够用上好多年，很建议大家来入手哈。正常呢这样一块进口 整木乌檀木菜板大多是要100多块钱了。我们 UP 商城是万人团购的活动，直接和品牌方官方合作的。今天下单啊，像这个36×24×2.5的这个进口乌檀木菜板，到手只要79块钱。原本只有1.5厘米厚的普通板，现在给大家升级为2.5厘米的加厚板，更加结实耐用了。如果家里人口多的话，可以直接选择大尺寸的这个菜板，只要99块，不到100元就能够换来一块更好用。

更健康的这个菜板，也给自己和家人。买的时候的话呢，不妨也可以考虑一下身边的朋友，咱们要不要来组团选购一下。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咱们商城内还有三盒的纯钛的这个筷子，耐腐蚀不生锈，轻盈不累手，五双只要79块钱，还有热卖的盐冻海捕大虾，三斤到手只要99.9块。更多的好物您可以回复这个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去看一看。我们这会儿也给大家留一些这个发问题的时间吧，待会儿再来聊。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3: 好客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2: 贵吗？丝瓜138，
3: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岳俊敏。岳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呢，就是关注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防治。我们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可以在直播的时候保持联络，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会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岳主任来做一个回复吧，简单的回复啊。那如果复杂问题的话呢，需要看片子等等这些的话，您就不要往平台上发了，因为的确也没有时间来单独看您的啊这个个人情况。那您看主任，就是您刚刚其实提到说要那个减重是吧，对于这个女性压力性尿失禁，那肥胖对于女性盆底的影响大不大呢？
5: 肥胖啊，对于我们女性盆底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是我们已经把它列为我们压力性尿失禁的高危因素之一。

0: 我们想象一下，就是腹部比较多的这个脂肪赘肉啊，它相当于是长期的压迫这个盆底，我们盆底天天扛了一袋这个重物，所以呢我们这个也有很多女性啊，通过科学的这个减重之后呢，她会惊奇的发现漏尿也比以前轻了，所以我们超标的这些盆底患者呢，这也多了一个选择，所以我们也建议呢科学减重啊，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治疗。
1: 好，科学减重哈，这是关于这个体重方面的一些问题。那还有朋友们留言，他说呢，主任，我已经48岁了，我这个围血经期，像这个时候如果雌性激素下降的话呢，针对盆底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进行保养呢？
0: 我们绝经期或者是围绝经期呢，这个雌激素断崖式的下降啊，也是我们不可逆转的一个衰老一个过程，但是也不代表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我们一个呢，如果是我们对于这个没有雌激素应用禁忌症的，比如说我们比较严重了乳腺结节呀，然后我们子宫内膜病啊，如果没有这些绝对禁忌，我们可以考虑选择外用的一些安全雌激素。当然呢，它的用量啊、用法以及疗程啊，我们要在我们专业老师的医生的一个指导下可以使用。第二个呢，我们在围绝经期呢，坚持正确有效的这个盆底训练呢，仍然是有用的。最后呢，我们也可以，比如说我们雌激素下降以后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这个无创的一个激光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激光技术呢发展也比较好啊，它可以这个起到替代雌激素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局部阴道这个激光的一个使用呢，我们可以提高这个雌激素受体的一个密度，就类似于你补充了这个雌激素一样啊，达到一个局部的一个紧致啊，或者盆底功能的一个张力也起到一个保养的一个作用。但是呢，我们有一些人呢，他往往觉得为了图懒省力哈，去自己去网上购买一些口服的一个雌激素，这个呢相对来说呢风险是比较高的，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口服应用的啊，除非特殊情况，我们建议要去找我们妇科的老师，然后进行一个安全评估。
1: 好，千万不要自行去购买服用这个激素类的药物。那对于一些没有生过孩子的女性，是不是就不会出现盆底松弛啊、漏尿啊这种情况？
0: 我们没有生过孩子的女性也会出现漏尿，因为我们漏尿的这个因素它是多种的。一个呢支撑不够是吧，就是说我们盆底肌肉韧带先天发育的比较薄弱，还有一些人呢他先天性的尿道括约肌发育的比较弱所以导致他这个闭合压力一个低。我们也见过最年轻的一个中学生女孩子她这个经过发这个青春期之后呢，这个突然增胖增胖之后呢就不能跳绳，一跳绳呢尿裤子，所以孩子呢非常受打击另外有一些呢，就是说她这个整个这个预定期没有生过孩子，那你还面临着衰老是吧，面临着衰老肌肉韧带一个这个肌量的一个流失啊，胶原蛋白的流失啊，或者雌激素的下降啊等等，因为它因素多，所以说呢盆底松弛的漏尿啊有没有生过孩子都有可能发生。
1: 好，那还有朋友们在这个留言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再来选择一个这个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呢，他说，我还是想问一下手术的问题，说在听节目啊，这个也是自己母亲的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大了，也是漏尿时间比较长了，这个如果要做手术的话呢，是不是刚刚听您说到有一些基础病的话呢，都要进行评估，这个影响大不大？
0: 我们这个手术本身呢相应是比较安全，时间是一般我们是控制在30分钟之内的， 所以对于我们老人来说呢，手术本身最大的风险在于麻醉。如果他能耐受这个半个小时左右的麻醉的话呢，让我们手术能安全的完成，所以说我们主要的手术的这个顾虑呢，就是在麻醉这一块嘛，因此呢要看看他的心肺疾病啊、基础疾病啊，有没有这个心梗、脑梗啊等等这些问题，我们见见人评估一下，然后我们才能说。实际上年龄本身不是绝对的这个禁忌啊，我们主要是看基础病，有些人可能五六十岁基础病比较严重，当然了他的手术风险也会增加的。
1: 嗯，好，并不是说有了基础病我就做手术风险非常大了，是吧？
0: 是的，
1: 还是要到医院去进行一个评估吧。就像我们的这个车开时间久了的话呢，会出现一些这个小毛病啊，故障灯亮啦，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呢，您可以听听我们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啊。像很多车友留言说用了之后的话呢，故障灯灭了，有人说呢用了之后这个油耗呢从6.1降到4.5等等。我们梳理完之后也重点向您推荐我们的两款热门产品，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3瓶，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变轻，怠速不抖，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一箱油会让您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的话洗3元，这故障灯就灭了，年检一把过。还有一款呢是精装礼盒，一套239，也是3瓶，3瓶一个周期，专治咱们这个8年以上的油车啊，这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可以这会儿就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下单啊。最后的话呢，我们还是想请一下这个主任，给我们这个女性朋友说一说，就是这个如何做好盆底的一个长期的保养。
0: 盆底的保养呢，确实是我认为是一辈子的事儿。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先天妈妈给的这个身体状况，比如说有的人他比较消瘦啊，小时候比较身体弱呀，他导致我们这个盆底肌肉这个发育就不好，是吧？我们先天有弱势，那我们后天可以这个弥补，我们做一些训练呀，让他强壮一些。我们进入这个生育期的话呢，我们就尽量呢避免生这个巨大儿，对于这种有多胎呀，或者是双胞胎呀，或者孩子比较大呀，我们这个产后呢，我们及时的进一个产康，是吧？我们评估啊，做一些恢复啊，都是很不错的选择。那我们日常呢，你比如说有一些长期慢性的便秘呀，有些工种经常需要蹲呐、深蹲呀，或者是比较这个干的这个活比较累呀、经常会使到腹压，或者有一些他本身体重比较大呀，这些我们都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都是可以避免的嘛，是吧？它对于这个盆底的这个保护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在不同的时期，一个是产后，一个是围绝经期，我们做体检，我们都知道经常要做体检，我们是不是同时也要把盆底的这个健康状况做一个体检评估呢？就比如说就像保护我们的牙齿呀、膝盖呀、颈椎一样，长期去爱护它，去重视它，我们做到早关注、早干预，这样的话呢，我们长期然后能够拥有我们女性的一个生活质量，然后远离疾病的困扰。
1: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这期节目当中干货知识特别多，真的会解开我们广大女性朋友长久以来的这个困扰。那也要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谢谢岳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今天就这样吧，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好，谢谢严露，再见。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7: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16:59。
7: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商务部正式公布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首批创建。

0: 名单。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名列其中，这是河南省唯一入选单位。从省财政厅传出消息，8月25号，我省在北京成功发行政府债券665.56亿元。8月28号、30号，河南洛阳将举办多场演唱会，为满足广大歌迷旅客跨城观演、深夜返程需求，国铁集团郑州局将于8月31号凌晨增开洛阳龙门至郑州东高7976次歌迷专列，服务歌迷旅客周末便捷返程。国内方面，2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当中，天骄队跑出8秒64的成绩夺冠，再次刷新百米竞赛纪录。体育方面，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在贵州结束，中国队以10块金牌位列奖牌榜首位，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和哈萨克斯坦队分别位列奖牌榜2-5位。娱乐方面，2026海浪电影周定档于9月2号到8号在阿那亚秦皇岛举办，其中海浪展映及海浪电影周特别环节包含下一站重启、黑夜之心、牡丹花下、长路归家等不同单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21年前的一首老歌，来自于陶喆带来的就是爱你，就现在听的时候你依然不会觉得老旧哈，这可能又是有些金曲的魅力。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05年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温暖舒缓的 R&B 的旋律，没有华丽繁复的技巧，用最质朴和直白的歌词诉说一份坚定长久的爱意。当中有一句歌词是就是爱你，爱着你不弃不离，所以不管生活当中有悲有喜，有你爱的人在陪伴身旁，平淡的日子也会过得有滋有味，热气腾腾。所以这首歌呢也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经典的告白金曲，来自于陶喆带来的就是爱你。北京时间17:07，欢迎朋友们此刻在开车的路上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我们节目名称啊叫嗨不停，哎，就是希望下班的时候给大家带去一份特别的欢乐。当然各位啊，今天在工作学习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好心情坏心情哈，都可以分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说下班路上有拥堵路况的话，也可以把路况的情况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早上朋友们有没有觉得天气真的是有一点点凉快了，就前两天的时候还是一动就会出汗，晚上呢也有点热，今天开始天气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高温和低温正在往下退，气温呢往下探，你看周五哈，而且会持续往下探，今天是星期四，明天星期五，郑州最高气温30度，洛阳29度，安阳27度，焦作28度，新乡29度，濮阳29度。从这组数字来看哈，豫北和豫西的不少地方已经很难再见到前几天那种成片的，就气温地图上成片的那种34、35度。朋友们说那妥了，把夏装收拾起来，开始穿秋裤吧。那不用急啊，就到了周末前后呢，部分地区气温还会有所回升。周日呢，焦作的最高气温回升到33度，南阳、信阳也都在33度左右，郑州30度，洛阳29度。夏天呢，它并不会一下子退场，只是说最难熬的一个高湿闷热正在松动。当然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随时随刻的跟我来保持互动哈，您就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添加那个蓝 V 的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在对话框当中畅快的跟我来聊天，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告诉我。梦然这首歌是你。

你，来自于梦然，是你正在来收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吗？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啊。今天节目一开场就说了天气的事儿，坚果就说了今天确实凉快啊，这才是秋天的感觉。还有神经哇哇说感觉正式入秋了，还有大三角这位朋友说希望别再热了，前一段时间真的热得跟蒸锅一样，感觉都要炸了。那大家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确实哈，就是今天早上明显觉得和前两天的感觉是不太相同的。然后这段时间呢，我就疯狂的喜欢吃一种水果，就是西瓜。这个西瓜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是天越热的时候你吃那个西瓜，你不管在哪儿买啊、你是在楼下的那个小超市买，还是去水果店买，还是去哪儿买哈，那个西瓜都很好吃。但是一旦啊入了秋之后，你就觉得虽然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西瓜，但是你会觉得那个西瓜的味道和盛夏的时候暑热的时候吃的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家吃西瓜的时候，那个西瓜它有一个特点，我每次吃到的西瓜它都是大蒜味儿的。哎，今天中午我吃到了一种西瓜，就我妈切的那个西瓜，它竟然有一股昨天吃的那个排骨的那个味儿。我不知道我妈到底是怎么切的西瓜，可能是因为我们家是有两个菜板，就是一个是那种就是檀木的那种菜板，然后另外一个我就专门买了就是那种不锈钢的，然后用来切水果呀，就是切即食的那些东西。但是我妈她就是不用，她就觉得那种木头做的，哎，乌檀木做的那种菜板才会更舒服，就是切起来之后更有刀感。所以呢我们家那菜板就是又切肉又切菜，然后又切西瓜，所以我这两天吃的西瓜味道真的是五味杂陈的感觉。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哪家的西瓜是啥味儿的可以跟我说说。所以我现在就喜欢去餐厅去外面吃饭的时候就尝尝人家的西瓜，人家的西瓜咋没有这个味儿，为啥俺家西瓜总有这个味儿。所以我就想着说给我妈再买一个乌檀木的多功能的切菜板，因为毕竟好像他们那个年代就觉得说不管是塑料的还是那种不锈钢的还是其他材质的它不好用，哎，它通通不好用，他们都喜欢就是那种木质的。所以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原木完整切割的三合乌檀木整木菜板。这个三合呢，它专注高端厨具十几年了，打造家用实用的家用厨品哈、

朋友们，如果说恁家啊也就一个菜板，那生熟也不分开，那赶紧再给家里买一个啊，给爸妈再买一个。你告诉他，生的用这个菜板，熟的用那个菜板啊。而且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三合的乌檀木整木的菜板，它本身就是两用设计，生熟分开，一面可以切熟食，一面可以切生食，环保又卫生。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都知道好的乌檀木的菜板有点贵，它大多呢要100多块钱，但今天咱们 UP 商城万人团购的活动和品牌方咱直接就合作，哎，咱很摒弃，咱跟品牌方直接叫板儿，哎，必须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听友朋友们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今天下单36厘米乘以24厘米乘以2.5厘米的进口乌檀木菜板，到手只需要79。原本呢是只有1.5厘米厚的，就是这次给大家做到升级2.5厘米的加厚的版本，更结实更耐用了。如果说咱家里人口多的，你可以选择大尺寸的菜板，也只要99块钱，不到百元就能换来一块好用更健康的菜板。给自己家买的同时，千万别忘了给父母也换上一个。你就买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他们也不会拒绝啊、嗯。然后他们用的时候还能想起来你的孝心，我觉得这个是最合适的，就是生活当中我们日常要用的这些东西送给爸妈真的是非常合适不过。本身这个菜板它是有寿命的，所以你看啊，就是咱们爸妈他们可能就是生活当中是比较节俭的，很多菜板它用久了之后有些地方都已经发黑发霉了，但是他们觉得哎刷刷就行了。其实这些咱们都知道是潜藏健康隐患的，是时候给家里的菜板换新了，更何况今天还不贵。各位想要看看它到底有多大尺寸哈，想比较比较的话，因为只有数字大家可能不是太清楚，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看到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三合乌檀木多功能切菜板，79块钱起，大尺寸的也只要99。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厨房用品当中还给大家准备的有三合的纯钛的筷子，这个钛是真的好，因为我有一个钛杯子哈、啊，是过生日的时候朋友送给我的，它真的是耐腐蚀不生锈，轻盈不累手，5双只要79块钱。而且另外我们商城依旧有热卖的岩洞海捕大虾，3斤到手99.9块。更多好物您都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五月天的这首歌叫做《知足》，中间有一段间奏用的是童谣《一闪一闪亮晶晶》，淡淡的忧伤里面藏着和解和释怀。其实我觉得不光是感情这件事情当中，我们青春当中有很多抓不住的美好都能够在这首歌当中找到些许的共鸣。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17:23，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杨洋。那不是冷风这位朋友说，杨洋你好，我媳妇儿是老师，马上要教师节了。哦哟，真的，今年8月27号、9月10号是教师节，想给媳妇儿送个礼物，有没有合适？那这不是巧了吗？那这不是巧了吗？哎，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给恁推荐的是纪梵希4宫格的散粉，哎，这个我觉得也很适合。咱不是说老师就绝对不能化妆，都绝对不能这个涂点散粉什么的，我觉得平时咱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是不是？说到这个纪梵希的4宫格的散粉了，那不是冷风这位朋友哈，您这会儿就先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给你掰扯掰扯，就为什么女生朋友们要用这种散粉啊。你看我们平时化妆的时候容易这个 T 区出油，脸颊干燥卡粉，你这个时候啊，他想要妆面非常的高级和干净，你单靠一层粉底它不行，你建议呢，我就建议给它铺上一层好用的散粉。哎，你就轻轻的拍到脸上，上脸又轻薄又通透又不厚重，夏秋换季轻松打造精致妆感，告别斑驳脱妆。那不是冷风这位朋友，你

你媳妇儿之后，他都会用。简单啊，就放在一块儿，哎，用那个粉扑往脸上一拍就可以了，打造清透雾面柔光妆，不泛油，不斑驳，不卡粉，通勤一整天，妆面精致服帖。使用方法就是啊，那媳妇儿都会啊，用粉扑轻轻的按压取粉，四色混合柔匀，然后再轻拍按压在额头啊、T 区啊、脸颊呀等容易出油的部位。补妆的时候就直接按那个花妆处，帮助恢复精致的妆容，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直接发大牌两个字过来。来，我说说价格哈，因为这个我之前有在旗舰店买过，它真的很贵，610。但是咱们爆款商城哈，咱们给到大家的车友的专属价格是399，别急，它是买一赠一，朋友们，买一赠一啊，两个两大盒整整24克，你算下来单盒才花到199.5元。如果说心动的话，那不是冷风这位朋友，您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单我们的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说到教师了，必须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分享哈。咱们听节目的朋友们，或者说咱的家属，有没有是老师的？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呢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还不知道这个积分到底有啥用哈？它可以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它是相当有用啊。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了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那不是冷风这位朋友回去给咱媳妇儿说一说啊，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呢，你可以在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那么你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就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哇，10倍的积分哈，它是普通的常旅客的会员的2倍。那么会员积分我刚刚有讲到说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席位升席，相关的火车票呢会于8月27号起来陆续发售。如果说咱们正好是教师，或者说咱们家人哈，咱们家属是教师的情况下，你可以告诉他这个消息啊，9月10号到12月30号乘坐火车之后到站可以获得票面金额的10倍积分，但前提是必须得在12306客户端在这个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你验证一下，哎，登记一下就可以了。17:28，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卡朋特的这首歌，它描绘了美国南部河畔热闹欢快的聚会景象。这首歌叫做 Jambalaya 什锦菜。

0: Jambalaya 来自于卡朋特带来的演唱，这首歌曲呢描绘了美国南部河畔热闹的聚会，美食、吉他、欢乐的人群，旋律真是轻快又灵动，而且卡朋特的嗓音是很温润的，就把这份松弛欢快的氛围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你敢相信这首歌它是1972年的作品吗？几十年过去了，依然非常的动听，而且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不由得让人萌生出门旅游、奔赴远方的想法。但是，一旦我们驾上爱车出游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一下咱们的爱车现在是否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它是不是亚健康了，朋友们？如果亚健康了，如果说它已经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又蹭蹭的往上增，您这会儿呢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给您分享个好主意，给您分享个小妙招。您倒进去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往油箱里一倒就可以了啊。它顺着油管油路呢，然后就清洁一下咱们发动机当中的积碳，然后呢顺带着再形成一层保护膜，一瓶多效。使用方法非常简单，打开油箱盖倒进油箱里就可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们行驶区间啊，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的话，咱就买三兄弟，这可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很多朋友都已经用到了第二套了，给朋友都做伴手礼来送哈。如果说咱的里程数在8万公里以上，您直接买我们的金装礼盒，它专门是针对咱们的老车积碳比较厚、抖动的比较大、油耗特别高的这种问题研发的。如果8万公里以上，您就买金装礼盒啊，1200块钱，里面是3瓶。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柯南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我今天真是斗胆放了一首 disco 的舞曲，来自于杨坤带来路灯下的小姑娘。我们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发信息说呀，这首歌好古老呀。飞猫还有某某都说这歌怎么那么古老呀，觉得小时候的时候听过。然后加菲猫说小时候的时候睡觉我爸就唱这个。那你爸的唱功还是蛮好的呀，这歌其实还蛮难唱的啊。这首歌杨坤翻唱的一首歌哈、啊、名字叫做路灯下的小姑娘。这首歌呢它其实改编自 disco 的经典舞曲叫做 Brother Louie。 80年代的时候它就随着磁带哈、啊、就传入到咱们国内了，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咱就是说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曾经啊就是年少的时候在那种旱冰的溜冰场当中滑冰的时候听的这首歌。大家不敢坑是不是，一坑都暴露年龄了是不是、啊、就小时候。现在哈、啊、你看我们很多孩子们哈、啊、咱们家的孩子们条件就更好了嘛，他们在溜冰的时候滑冰的时候他真的是真冰刀和真冰，对吧？但是很多就是70、80和90应该也会有一些，就是主要是70、80，就他们在小的时候的时候那种滑冰的时候都是那种四个轮的旱冰鞋，是不是很古老的一种东西？有没有觉得很有画面感和年代感还有时代的感觉？那个时候都是旱冰，然后那个里面呀、啊、就各种各样的五颜六色的灯光交织在一起，然后播放的就是这首歌。就是刚我说到这个欧洲的 disco 的经典 Brother Louie 这首歌。但是我们刚刚听到了杨坤重新演绎之后，他也保留了热烈动感的 disco 的节奏，而且用他极具有沙哑嗓音的一种辨识度的声音，就是把老歌唱出了一种全新的味道。听这种歌你会觉得一下子回到那个热血热烈的那种年代，满满都是怀旧的氛围感。为什么说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这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岁生日的时候的一个 slogan， 就是听音乐的人，你听到属于你那个年代的音乐，你会瞬间切换到那个年代的年龄。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刚跟大家讲的时候，我这会儿脚上好像已经穿上了四个轮的旱冰鞋，马上就要听着刚才那首歌去溜冰了。那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前两天不还看了一个消息吗？说这个00后看过的一些动画片哈、啊，纷纷都在发一些信息说，你看这个00后09年的孩子，马上27年的时候也要到18岁了。你想想看，00后啊，09年的孩子到27年都已经18岁了，那你就更别提70、80了。每天都在吃饭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都以中灯老灯去称呼自己哈。但是人到了中年之后呢，有时候可能这个会面临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重新面临着说，我要再寻找一份更适合我的工作。所以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消息哈，有一个招聘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8月29号本周六的上午10点到12点，2个小时的时间，27区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应往届啊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呢，会在27万达1楼1号门入场来举办。这次提供的这个职位呢还比较多，是8000多个优质的就业岗位。如果说你现在的工作不是特别如意，想要跳槽，想要寻找更好的工作，或者说刚毕业的大学生想要踏入这个社会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你不妨关注一下这个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希望能够找到心仪的工作喽。范玮琪，我们的纪念日。我的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010年的时候，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打动了无数人的心。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来不及道别。质朴的歌词呢，回望逝去的青春，也让我们不断的感慨梦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唱出了普通人的遗憾和怀念。所以你还记得，你来到这个城市之后，努力的打拼，拥有自己第一套房子的时候，那个是几几年呀？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就是你第一套在这个城市当中哈，你在这个城市打拼之后哈，你自己拥有的一套自己的房子是在哪一年？说到拥有房子这个事情，我们努力的拼搏打拼，其实就是向往一处能够安放生活、安放甜蜜的温馨的小家。所以咱们的家要怎么装修？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少不更事，可能不知道这个装修到底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学问在里面。现在就简单多了。如果说现在咱们成家了，买房子了，面临装修的问题，我们这儿有现成的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只需要动动手指，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与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你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签署的合同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之后呢，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监督咱们家的装修事宜，这样更省心省力省钱的把家给装好。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吧。17:54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Coco 李玟带来的想你的365天，稍后我们来进行第二小时的相约哟。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分别与哈密市人民政府、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签署合作备忘录。河南省哈密市第十三师新兴市将会立足各自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推进市场共拓、产业发展、能源电力等重点领域深度合作。8月26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商丘专场新闻发布会。8月26号，省财政厅公示2026年第五批专项债券项目非拟发行项目，本次公示涉及评审通过项目57个，申报发债总额191.62亿元，公示时间为8月26号到8月30号。国内方面，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经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15/57，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25号继续进行小组赛的争夺，泰国队和日本队击败各自对手，以小组赛3连胜的成绩，各自小组第一晋级8强。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75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永邦的声音呢浑厚饱满，而且他在副歌的地方爆发力非常的强。他其实是在翻唱的这首歌曲哈，这首歌呢他原唱是诞生于1984年的，后来他翻唱完了之后其实没有做大幅度的一些改编，也保留了原作的细腻含蓄的底色，包括他的唱腔很深情，唱出了心底藏着的惦念，歌词当中呢有一份欲言又止的情愫，心中有千言万语却难以开口，只能在心底一遍遍地呼喊那个名字，把思念怀念全部都融进旋律当中，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来自于永邦，也把时间带到了18: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洋洋，下班了吧朋友们。近日大家有没有发现啊，郑州街头呢出现了一道独特的城市风景线，就是在年轻人聚集的商圈和郑州地铁呢，商业大屏和广告位不再被时尚品牌和商业广告占据，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我们非常熟悉的面孔，包括袁隆平、钱学森、邓稼先、屠呦呦、华罗庚、于敏等为国家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功勋人物，以及呢有刘洋、任长霞等与河南有着深厚联系的榜样人物。就在这些大屏上哈，他们才是我们该追的顶流，这几个字儿格外醒目。据车站的工作人员也介绍啊，这个内容呢是从8月25号开始展示的，不同车站大屏及广告位呢会有不同的内容，部分会统一安排公益广告。有市民呢25号下班的时候走过这儿，他就说大概有5-6个人，照片很大，当时觉得很震撼就拍了下来。然后来郑州出差的石先生呢也被这一幕打动，他说就是需要好好的宣传这些国之栋梁，让后来人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广告位哈还是蛮贵的，但是这个 C 位的广告位留给真正的国之栋梁，所以这件事就打动了很多咱们的市民。英雄其实不应该只留在书本和史料当中，当我们逛街的时候、通勤的时候，抬头就能看见他们的面容，记住他们的奉献，正是有这些前辈默默耕耘、无私付出，才会有我们今天安稳富足的生活。所以我突然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觉得真的这才是一座城市该有的温度，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什么才是值得我们追随的时代榜样。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照片？如果有的话，这会儿哈，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手机当中拍到的郑州的一些商圈和郑州地铁当中的商业大屏和广告位哈，出现我们熟悉的这些为我们国家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功勋人物的照片，您拍的有没有？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分享给我，让我们好好铭记这些为国家发展鞠躬尽瘁的功勋人物。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和艾怡良带来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0: 梁静茹和艾怡良重新合唱改编的这首歌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原唱呢是娃娃来演唱的一首歌。两个人的声线呢，其实我觉得在这首歌当中搭的还是蛮好的。梁静茹的嗓音又温柔又细腻，艾怡良的唱腔呢又厚重又挺有张力，所以两个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就把跨越山海奔赴相见的那种执着表达得淋漓尽致。咱就是说呀，人年纪大了之后，你漂洋过海去看一个人的勇气还有没有？朋友说，勇气我有，就是跑过去的时候太累了，身心疲惫。现在真的是哈，我们开会的时候，很多同事都说，现在年纪大了，就是中年人干什么事儿都觉得蛮心酸的。咱就是说，开会的时候，从那个椅子上啊，从坐的状态到那个站的状态，哎，40+的同事们都得慢慢的站起来，要不然你就听见那个膝盖咔嘣响了一下，你脖子吧不舒服的时候，你一转嘎巴又响了一下。很多朋友都说该补钙了，但是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个概念，就是如果说朋友们出现这种关节啊酸胀僵，上下楼梯膝盖不舒服，脖子一转就嘎巴响的，它其实不光光是该补钙了，这个钙和氨糖它不是一回事儿。打个比方吧，就是钙是给骨头砌墙的砖头，让骨骼更硬朗，而氨糖呢是给关节铺地板的润滑油和减震垫，它让骨头呢不干磨。所以说想要养关节，适当的补充氨糖特别适合。哎，所以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上海进博会的这个人气产品，新西兰的顺西氨糖。这会儿您发团购两个字儿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顺西氨糖，说到上海进博会的人气产品了。今天给大家报税仓直邮，叠加九折券，官网是270一瓶，里面是60粒儿。今天我们爆款商城，您发团购过来之后，一瓶体验装折后是151.2元，哎，我能吃得起啊，151.2元一瓶60粒，囤货两瓶是269.1元，能吃4个月，一天才2块多，很推荐大家你直接下3瓶。就是咱给爸妈呀送啥不如送健康，是吧？或者说咱们中年人平时也蛮辛苦的，如果说你的关节也是嘎嘣嘎嘣响啊，你也吃上这个顺西的氨糖哈，它给咱们的关节增加一些润滑啊，然后增加一些减震垫，让骨头不干磨。3瓶装的话，官网活动价550，今天咱们这儿我没看错吧，359.1元，折后是359.1元，所以还是3瓶划算啊！前5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200元的牛乳钙一瓶，配方搭配氨糖和钙多种营养组合，你作为日常的膳食营养补充剂，黄金搭档，你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当然买3瓶最划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团购就可以下单了，是我们商城会员的话，下单再减5块钱。爸爸妈妈腿脚利索是全家的福气，运动爱好者更得提前养护。您在微信公众号直接发团购两个字，咱们给全家安排上，建议大家一次买3瓶更划算，一天才1块多毛钱，发团购过来吧。北京时间18:17，马上我们要来进行今天的一起来猜歌这个环节，很多朋友都已经在等待着了啊。首先我们要进行今天的一起来猜歌，
1: 褪去人声歌词，只留原版旋律，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猜歌达人呢？
0: 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是古筝曲哈，古筝曲它对应了一首流行歌曲，这个流行歌曲大家也比较熟悉，四个字哈，很有氛围感的一首歌，四个字。我们先听听这个古筝曲它到底对应了哪首流行歌曲，我们播放给大家听听看。

有没有听清楚，朋友们？刚刚我播放的这一段音乐哈，古筝曲它对应的流行歌曲的名称是什么？四个字儿，哇，瞬间就来了这么多信息啊！哇，就这几，我刚刚播放了1-2十秒时间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发送正确答案过来了。朋友们都已经熟悉我们的规则了，我还没有讲规则呢，朋友们都把这个正确的歌名发送过来，我们再来听听看哈，这个旋律你熟悉不熟悉？

0: 古筝曲的一首歌哈，所以呢这个歌名到底是什么？四个字儿，您把正确的歌名四个汉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想唱一唱，喜欢唱歌的朋友欢迎大家一展歌喉，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找到我。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

0: 每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4: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任贤齐的这首歌叫做《天涯》，真的是豪迈当中又带有一丝苍凉的旋律，唱出了江湖儿女漂泊洒脱的一种心境哈。昏天又暗地，忍不住的流星，歌声一响，你就仿佛置身于那种快意恩仇的江湖当中，心中呢也生出了很多奔赴远方、驰骋天涯的向往。想要自驾奔赴山海，驰骋天涯，咱爱车的状态它必须得给力呀。你说你开到一个山路上，你发现你超车也超不过去，多憋屈啊，对不对？你遇到一些道路情况不是特别好的，你发现这动力怎么那么差呀？所以朋友们，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和插混车的车主朋友们，看过来，今天给大家分享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全系的产品。当然还是特别想推荐我也用过的全能优护三兄弟，100多块钱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先给咱除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瓶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清一清三元催化剂，故障灯灭了，年检咱们一把过。它的名字叫全能优护三兄弟，哎，你就记住它这个名字，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来下单哦。刚刚进行了我们一起来猜歌环节当中，我播放了一首古筝曲哈，朋友们再来听听看，它到底是对应了哪首流行歌曲。

熟不熟？它对应的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荷塘月色》，来自于凤凰传奇，是不是？所以我们看看微信平台上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我今天哎，还有朋友在发信息哈。那截止到目前，我们先来念着大家的名字哈。今天回答正确的朋友，我们老朋友加菲猫、单小山、迪哥、日进斗金、张莹啊、一叶知秋、朵朵、Mr. Liu、狂奔的蜗牛、风秋分公司，我们的老朋友今天都现身了啊！8月12日，老朋友 Mountain 还有随遇而安 ，Mountain 今天怎么没有唱两句呀？还有轮胎小妹，哎，欢迎欢迎啊！重归到我们猜歌的环节当中，反正大家晚上没啥事儿的时候，你就把调频锁定在 FM88.1，陪伴您快乐下班路。会飞的鱼以及锦灿、梦琪、真诚、罗罗，让我再翻两页啊。淘尽心理以及小布丁，还有叶子以及微微，我看看，截止目前18:29:56，最后一位这位朋友叫做甜瓜，甜瓜。来的早不如来的巧，那今天奖品就给你了，抓紧时间把您的联系方式和真实姓名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甜瓜这位朋友，你有在听吗？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18:30，我们就听听刚才那个古筝曲对应的流行歌曲，来自于凤凰传奇《我从草原来》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荷塘月色》。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4: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这是来自于夜里带来一首歌，叫做《我的意中人》。他也是一位独立的国风音乐人哈，来自于四川成都。他也是古风圈当中非常具有辨识度的一个唱作人。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我的意中人》，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古风流行。歌词当中呢，也充满着奇幻的意象，坐拥万里山河，可是在情感面前却甘愿心甘情愿的陷落。纵然是拥有整片星河天地，写得出世间万千故事，偏偏写不下属于两个人的传说。讲的是求而不得，深陷执念的深情，爱到身不由己。他的声音哈，他会有一点点迷离感，就刚刚大家听到这种歌啊，夜里的声音会有一点点迷离和缱绻的感觉，也道尽了暗恋之中的挣扎和痴念。这首歌《我的意中人》，说到这个风花雪月是浪漫，人间烟火才是日常，它再动人的风月，它终究要回归到柴米油盐三餐四季。你就说我说的对不对吧？都得吃饭，所以居家过日子，厨房当中有一个东西它必不可少，哎，那就是菜板儿。想问大家啊，你们家那个菜板儿，切菜板儿用了多少年了？我们家用了很多年，我上个小时有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家菜板真的是切西瓜一股大蒜味。所以啊，我马上我要给我们家的菜板换一换。这个菜板啊，尤其是咱爸咱妈他们用那种木菜板，用久了之后特别容易发黑发霉，你都看到缝里都黑了，他们还不扔，赶紧回去给他们扔了啊，换上这个三合乌檀木整木菜板。这是我们阿布商城给

0: 家分享的三和专注高端厨具十几年打造家用实用的厨品，三和啊，禾苗的禾，一二三的三，三和乌檀木多功能切菜板。大家关心的是它到底有多大哈？36厘米乘以24厘米乘以2.5厘米是这个厚度。原本呢是普通菜板基本上是1.5厘米厚，但是咱们给大家升级到2.5厘米的一个加厚的板，这样就更结实了，更耐用了。如果说咱们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可以选择大尺寸的菜板，也只需要99。它这个日常一整块哈，1.5厘米厚的普通版本都要100多，咱们是2.5厘米的加厚版本才79。加大尺寸才99，不到100元就能换来一块非常好用又健康的菜板，给自己家买菜的同时，买的同时啊，别忘了给父母也换上一个。您直接呢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下单了。这个东西它都比较实用哈、啊、送给爸妈也非常的合适不过，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三合乌檀木整木菜板，毛不易无问。
1: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忘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

黄哥选1993年的老歌，叫做《春水流》。春水流呀流，向东流啊流，往事不回头，跟我走。歌声也劝慰大家放下生活当中那些遗憾，以前装房子的那些憋屈的事儿，他就别提了。你往前看，咱再有房子装修了，你就报名参加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保准让您满意啊！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呢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给您。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之后呢，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监督咱家的装修事宜，哎，盯着这个进度啊，时时刻刻给咱汇报哈、这样您就更加放心省心的把房子装好了。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时间过得真快，两个小时的陪伴呢也要接近尾声了，18:52。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 ending 曲目今天请到的是王二浪带来这首《把回忆拼好给你》。明天星期五了，明天傍晚5点，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8: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6号，据省商务厅消息，为支持企业走出去抢订单、拓市场、保份额，我省补充推荐2026年度国际性展会名录一类展会50个。此前，我省已确定该年度推荐展会300个。8月26号，据郑州海关消息，今年前7个月，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值2883亿元，同比增长33.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位居全国综合保税区第三位。8月26号，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重点聚焦存量住房交易与家庭购房支持，推出存量房首付比例下调至20%，支持家庭代际互动贷款机制两项贷款优化措施。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9月10号到12月30号，铁路部门将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体育方面，25号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进入第三。

0: 比赛日。当晚的女子100米栏决赛当中，江西队选手张可依跑出13秒30的成绩，刷新赛会纪录。娱乐方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收官战报出炉，全周期双榜热搜598个，四个报词讨论量超过1870万。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就想入职。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6: 合作愉快。
3: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7: 喂！
3: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朋友们，您家的菜板用了多少年？您翻开看看，是不是出现了发黑或者是霉斑的痕迹？像竹菜板、木菜板用的时间久了，缝隙当中容易藏污纳垢，切出来的菜如果直接吃到肚子里，想想就不太放心。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一块好菜板，三合乌檀木整木菜板。三合这品牌呢，专注高端厨具十几年，品质没话说。这块菜板用的是进口乌檀木，整块原木一体切割，不是拼接，再经过高温烘干处理，锁住内部的水分，放在厨房里也不容易干裂发霉，用完水一冲，干净省心。而且呢，它是双面设计，一面切生肉，一面切熟食，生熟分开，干净卫生。顶部带提手，底部有支撑，能挂能立，表面还自带在刻度尺，切菜长短均匀，对于咱们强迫症来说太友好了。再说价格，平时这种进口的整木乌檀木菜板随便一块得100多，今天 UP 商城万人团购到手价只要79。如果咱家里人多，切菜量大，可以选大尺寸，也才99块钱，不到100块钱就可以换到一块能用很多年的好菜板，这钱花得很值。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说实话，菜板这东西啊，咱天天用，顿顿用，真的是厨房最容易忽略的健康死角。这一块乌檀木整木切割，没有胶水拼接，用着就踏实。79块钱给自己家里换一换，再给父母家里也换一换，属于花小钱办大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Better music, better lives.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1对1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好客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3: 贵吗？
2: 四罐138，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商务部正式公布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首批创建名单，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名列其中，这是河南省唯一入选单位。从省财政厅传出消息，8月25号，我省在北京成功发行政府债券665.56亿元。8月28号、30号，河南洛阳将举办多场演唱会，为满足广大歌迷旅客跨城观演、深夜返程需求，国铁集团郑州局将于8月31号凌晨增开洛阳龙门至郑州东高7976次歌迷专列，服务歌迷旅客周末便捷返程。国内方面，2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当中，天骄队跑出8秒64的成绩夺冠，再次刷新百米竞赛纪录。体育方面，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在贵州结束，中国队以10块金牌位列奖牌榜首位，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和哈萨克斯坦队分别位列奖牌榜2到5位。娱乐方面，2026海浪电影周定档于9月2号到8号在阿那亚秦皇岛举办，其中海浪展映及海浪电影周特别环节包含下一站重启、黑夜之心、牡丹花下、长路归家等不同单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1: 毕业啦！
0: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2: 马上进行故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脊。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分别与哈密市人民政府、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签署合作备忘录。河南省哈密市第十三师新兴市将会立足各自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推进市场共拓、产业发展、能源电力等重点领域深度合作。8月26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商丘专场新闻发布会。8月26号，省财政厅公示2026年第五批专项债券项目非拟发行项目，本次公示涉及评审通过项目57个，申报发债总额191.62亿元，公示时间为8月26号到8月30号。国内方面，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经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15、17，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15末扩大2倍以上。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25号继续进行小组赛的争夺，泰国队和日本队击败各自对手，以小组赛3连胜的成绩，各自小组第一晋级8强。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75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attention sur voix A, je t'ai gêné.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儿走了。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1: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0: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1: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0: 荷兰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Better music,
5: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5: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3: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4: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5: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3: 想跑郑州马拉松又没中签？
4: 别着急，这里有名额。中国移动全球通客户参与竹马计划，收集抽签码即有机会赢得郑州马拉松赛事名额，
3: 更有赛前大咖分享会、赛中高光抓拍、赛后拉伸冰敷等专属服务。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竹马计划即可参与。中国移动，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

0: 事。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

0: 5.6 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
6: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5: 河南音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音乐，
2: 音乐
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10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不停止。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

0: 说的对呀。
1: 嗯，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的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跟别人亲。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

0: 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都说万能汤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

0: 下单。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来自徐怀钰带来这首歌，朋友们，周五就是要来点不一样的啊！
1: 没错，
0: 虽然说周一到周四我们的旋律、我们的节奏也是非常的动感的，但是周五你会觉得这个动感的旋律当中捧着我们俩一颗赤诚的心啊！
1: 我还以为你说有一点抽风的心，
0: 没有没有，不是。
1: 一到周五，我觉得这节奏就不太一样。
0: 对啊，说起来抽风，这周不是该你嘚瑟吗？
1: 啊，
0: 你现在没有感觉到开心吗？
1: 哦，嗨，就是、
0: 哎，其实你记错了，这周还是我嘚瑟。现在 PUA 还来得及吗？
1: 来不及，来不及。明天依然大家会听到小唐早上7点跟大家准时直播，
0: 哎，
1: 后天是他的录播。总之这一周大家能听连续听7天他的节目、啊，
0: 下周也是一样了，连续14天小唐不跑偏。
1: 过瘾不过瘾啊？而且每天早上这个10点钟还会在抖音平台见到他。每天不同的妆容、不同的这个服饰的搭配哈、啊，今天准备穿什么呀？
0: 就这个
1: 粉色的哈、
0: 好看吧？
1: 可以可以，粉红少女系啊、大家想要看看小唐的直播，依然是每天早上10点啊，锁定一下抖音平台，然后呢回复早安的早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就可以添加小唐还有我的这个抖音号，另外也可以加入我们早安881的听友群。
0: 对呀，你说的没有错呀。
1: 好好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天气怎么样、的确凉快很多。
0: 对，从昨天开始早上啊，如果你像往常一样穿了一件无袖或者穿了个短裤出门，你可能会觉得还有点凉呢啊。那从昨天开始气温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我们看一下，今天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北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东部南部31到33度，西部28到30度，你看西部都已经就基本上搭了个30的边儿，其他县市呢是25到27度，30度都不上了。但为什么我会感觉早间有点凉呢？因为温差起来了啊，最低温度南部23到25度，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呢是21到23度。
1: 是的，看到全省各地是今天只有2个城市有雨啊，分别是三门峡市以及济源市。济源市今天是小雨转阴的天气，温度29到22度。另外三门峡市今天也是小雨的天气，温度是30到21度。今天全省范围内相对比较凉爽的，我看到
0: 郑州市，
1: 郑州市挺凉快的，但安阳市更凉快。安阳市今天多云啊，温度26到19度，哎，是不是非常凉爽了？26度最高温度。
0: 对。
1: 另外看到今天相对温度比较高的是周口市啊，周口市今天最高温度来到了32度，32度到22度，多云转晴。然后今天省会郑州市是阴转多云，温度是28到31度。然后另外今天是周五了嘛，我们来看一个海边城市，好不好？海边城市，我们来看看万宁市吧。啊，特别适配于什么呢？就是喜欢冲浪的朋友们，哎，选择万宁市啊。然后多云的天气，温度是26到34度。
0: 咱俩这天气怎么不一样啊？我这儿现在金水区目前是23度，最低温度22，最高温度28，连30都没上。
1: 对啊，没错，就是。
0: 那刚才你说的28到31度，
1: 28到21吧，我说的。到底是我说错了，还是你听错了？
0: 没有，今天确实温度30度都不上啊，所以朋友们不用穿的太薄，真的不用穿的太薄，其实还可以加一个小外套，又能防晒，然后完了之后呢，又能稍微挡一挡这个凉意啊。
1: 对的，
0: 其实下周开始上30度的天就不是特别的多了、今年好像凉快的挺早的。
1: 对，
0: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找到 Tony 跟小唐，发送早安的早，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刘德华啊，刘德华 Andy Lau、这是他2001年的一首歌，叫做天马行空，它有两个版本啊、普通话天马行空，粤语版叫做新蓝。
1: 哎，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继续啊，把这个徐怀钰踏浪的节奏，继续我们来舞动一下啊，摆动一下身体。这首歌叫做
0: 天马行空。
2: 空中飞来一匹天马，动态显得太潇洒，我要飞翔，忘了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在劫难逃，这不对，情人节这首歌来自老狼。为什么我会说在劫难逃呢？因为啊，叶培唱了这首歌的另外一个版本哈，旋律然后歌词都一样，但就是歌名改了改，叫在劫难逃。
1: 是的，老狼的情人节，把时间带到了7:16，这里依然是小唐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哎呀，我看到咱们的听友群里面很多咱们的老朋友都在感叹啊，的确这两天凉快很多，秋天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快，一瞬间就来了感觉。
0: 是的，但每一个不同的季节呢，你要吃的水果都是不一样的哈。其实在立秋之后，你会发现各个水果就已经开始扎堆上市了，尤其是葡萄呀、梨呀、石榴啊、冬枣啊等等。
1: 是，
0: 老话常说7月小枣，8月梨，9月柿子红了皮。秋天吃水果呢，起到的又是一个补水润燥的作用哈。但是很多人一直是凭老经验来吃水果的，那么我们来说一说吧，在秋天吃水果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是，首先啊，秋天吃水果核心就是适量、常温、应季和新鲜。首先在秋天啊，不少长辈觉得水果哎煮熟以后，这个喝点这个比如说梨汤啊什么的哈，更养生，适合秋天养生养胃。但其实大部分水果加热以后，维生素会大量流失，营养价值也会打折扣。那肠胃正常的朋友呢，最好啊，建议大家就直接吃新鲜水果，
0: 对，
1: 这才是最好的选择。
0: 是的，当然有一些血糖高的朋友啊，可能为了降糖考虑，在日常干脆一口水果都不吃，这是不对的。水果里边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是主食代替不了的，那你只要避开像是荔枝、榴莲等等这些高糖的或者高热量的水果，控制吃的量，并且在两餐之间少量吃。哎，哪怕是咱们身体健康的朋友，也不能把水果当正餐来吃啊。
1: 完蛋了，我今天就是，我不是跟你说吗，今天我带了榴莲面包。
0: 你离我远一点。
1: 我还没有开始吃，你看没，就开始嫌弃我了。
0: 对，就是千万不要把它当主食。那其实呢，对于即便是血糖高的朋友来讲，也不会对血糖造成太大的影响。
1: 是，同时有些朋友爱吃反季水果啊，觉得口感更好。其实反季水果营养远不如应季水果，性价比也更低一些。另外有些水果放几天以后会烂那么一丢丢啊，这个烂那么一丢丢的话，建议大家直接就全部扔掉了。为什么？因为里面这个霉菌的菌丝

0: 其实早已经渗透到整个果肉里面了，肉眼你看不见，但是吃了以后哈，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
1: 我觉得这一点是尤其要提醒咱们爸妈的，老一辈的这个父母啊，就是老一辈的这个家长，他们是怕浪费。这其实是咱们中国人一个很好的美德，也是咱们的一个习惯。
0: 对，
1: 但是有些东西它确实它得扔，因为你要跟他讲一讲，你吃了这个东西，将来万一一不小心咱们吃去医院了，会花更多的钱。
0: 没错，
1: 对吧？尤其是水果坏了那么一丢丢就要扔啊。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家里边有基础病的老人，他在服药期间千万不要吃柚子和西柚，那它会影响部分药品的药效。另外也是像刚刚提到，不要用水果代替正餐，也不要一次性大量的吃单一水果，上火呀、肠胃不适啊，都有可能会被引发。
0: 所以说啊，这个我们改掉这些吃水果的习惯啊，科学的吃水果，才能起到咱们在秋天润燥养生的效果。好了，时间到了7:20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关于这个家装的一个活动，好不好？
1: 好，来。
0: 关于家装的活动，当然要提到我们的华普装饰了啊。现在回复一下"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华普装饰他们全新打造的一个品质家装节。这次呢，依然有活动补贴啊，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
1: 直接回复"家装节"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哈。他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跟我们记者来聊聊看，他也是非常有经验的，因为我们已经服务了好多位听友了。
0: 对的、
1: Tony 孔这位朋友直接发来一张图片，每到星期五的我心情就很嗨。然后还有这位朋友啊，特意填说、那个你们不应该是双休吗？我们解释一下
0: 啊，解释一下啊，其实这个双休这件事儿，到我们早间两个人这儿，就是每两周会发生一丢丢的小变化。
1: 对
0: 啊，比如说这一周包括下一周，那小唐就是在周六会直播，周日是录播，
1: 对，我就单休，
0: 对，
1: 托哥就双休。
0: 然后等到他这两周之后轮到我了，同样也是我连续两周，这个周六直播，周日录播。
1: 所以我们这个叫什么？叫大小周。
0: 大小周
1: 啊，两周双休、两周单休，就把这一个月给过去了啊。
0: 是的。
1: 来问候一下早安的我们这个庄罗宾，问候一下我们的布兜，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联系到 Tony 跟小唐，发送早安的早，扫码可以进入到咱们的听友群。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古灵精怪的娃娃魏如萱啊，这是他在2021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曲目，叫做
1: Have a nice day， 祝你有愉快。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3: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4: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2: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4: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2: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4: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6: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好的，以上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八仙饭店的《单身旅记》啊，这也是他的一个翻唱的版本。
1: 是的，
0: 原唱是张雨生。
1: 没错啊，这是在乐队的夏天，也就是在3年前的2023年，他们在舞台上来翻唱的一首歌。
0: 嗯，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到早安881，此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持续守候。接下来我跟朋友们说一个事儿，昨天跟大家说了午餐肉。Lunching meat，
0: 对，
1: 哎，然后
0: 午餐肉为什么不叫早餐肉，不叫晚餐肉？
1: 为什么不叫夜宵肉啊？那今天我们也跟大家再说另外一个跟肉有关的事儿啊。有朋友说，你说了午餐肉，能不能说一说火腿呀？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说火腿肠啊。为什么？就是很多人有一个疑问，就是咱们平时吃的这个火腿肠，拆开其实就是肉泥嘛，对不对？
1: 对。
0: 那根本见不到传统的火腿，那为什么非要在名字上加个火腿两个字呢？答案我们也帮大家找到了。
1: 是的，最早的传统火腿就是腌制风干之后的整只猪后腿，工艺复杂，价格偏高啊。后来工业化生产了之后呢，选择把猪肉绞碎灌装，做成了肠类的产品。而厂家起名的时候一想啊，哎呦，起什么名字好呢？就叫火腿吧。火腿的口碑好，大家都知道价格高，借一下火腿这个大 IP， 让消费者一听感觉哦，就知道这是猪肉的肉制品，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产品卖得更好啊？他们一拍脑袋就有了火腿。
0: 是，另外大家很熟悉的热狗，就是面包夹一根香肠啊，很多人也有纳闷啊，为啥叫热狗呢？为啥不叫热猫呢？
1: 对啊，
0: 难道和狗有关系？还真是啊。最早的时候，这种细长的香肠是来自德国的，然后呢，德国移民把香肠带到了漂亮国，因为香肠细细
1: 长，你好好说美国，没事儿。
0: 因为香肠细细长长的啊，外形特别像腊肠犬，英文叫 Dutch Hound。哎，当时呢，大家干脆叫它这个腊肠犬香肠，
1: 所以确实是跟腊肠狗有关的啊。
0: 对的。
1: 后来这个小吃流行起来了，在棒球赛场到处都在卖。那有一位漫画家去看球，就听见小贩大声在叫卖，说热的腊肠犬香肠，热的腊肠犬香肠。但回去画漫画的时候，他突然想不到这个单词应该怎么拼写了。一图省事

0: 有狗，红烧狮子头里边没有狮子，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菠萝包里面没有菠萝，夫妻肺片里面没有夫妻，老婆饼更不会给你老婆啊！
1: 属于美食界的同名误会了。
0: 对，哎，我们想问一问大家哈，就是有哪一些美食当中它是有一些人名或者有一些不可能会出现的元素的？就比如说热狗里面是不可能有狗的，狮子头里面是不会有狮。哦，我知道了，我又想到一个，蚂蚁上树里边是没有蚂蚁的。
1: 对对。没错，
0: 大家可以想想有哪些美食啊，虽然是叫这个名字，但是不会出现这个事物。
1: 没错，而且大家就是之前出去旅行的时候啊，包括吃过一些什么奇怪的食物，或者有这个名字很奇怪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0: 哎，
1: 依然是发送你说的话，或者是语音，或者是文字都可以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都是可以收得到的。
0: 老师，我又想到了一个，棺材板儿。
1: 嗨，
0: 哎，就是有一个小吃吧，叫棺材板，我忘了是哪儿的了。
1: 你说到这儿，那我必须给你加一个，驴打滚里没有驴
0: 啊？对，驴打滚，
1: 是不是？
0: 对，大家赶紧想一想，哪个美食里边它是虽然叫这个名字，但是不可能出现这个东西的。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都可以来聊聊看了。
1: 是的，时间到了7:35了，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的好物，好不好？今天这款好物呢，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叫做顺西安糖。就这个顺西安糖是究竟它的作用是什么，先跟大家说一说。一到这个换季，比如说现在啊夏秋换季的季节，就容易出现关节酸胀僵，上下楼梯的时候啊，就是膝盖会觉得不舒服，脖子一转会嘎巴响，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是该补钙了，但是实际上啊应该好好补一补氨糖了。为什么？钙其实就是给我们的骨头来砌砖啊，就是让骨
0: 强，
1: 对，更加硬朗。那氨糖呢是让我们的关节就给它铺地板，让它润滑和减震的。所以说如果最近啊觉得自己的这个关节不舒服的话，现在就可以回复两个关键字啊，就是团购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冲一波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的顺西安糖。
0: 保税仓直邮官网一瓶的售价呢是270块钱60粒，而今天在咱们这儿一瓶的体验装只要151块2，两瓶到手只要269块1，是120粒，能吃4个多月。三瓶的官网活动价550，今天回复团购之后折后只要359块1。前50位呢，我们再加赠价值200元的牛乳钙一瓶，搭配的这个氨糖跟钙多种营养组合，那这样一个黄金搭档，算起来一天才1块多，都是回复团购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
1: 是，
0: 我发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说吃的啊，大家都来劲了。然后同样的一个目标，大家指的都是什么？你看，托尼孔、张晋生、那么蓝、那么蓝、那么蓝、那么蓝，还有清泉时尚流都说东坡肉。东坡肉里边没有苏东坡，对吧？
1: 是。
0: 然后还有这位天选打工人说油炸秦桧，
1: 啊，
0: 这个应该是，是不是应该是杭州的一个小吃啊？油炸秦桧啊，
1: 是。
0: 然后还有别闹我忙，这位朋友说唐僧肉，北京板鸭，不是，你是想说北京板鸭里面不可能有北京是吗？
1: 这个
0: 唐僧肉可能是对的
1: 啊，是唐僧肉、
0: 唐僧肉里面没有唐僧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乐悠流这位朋友说龙须面里有龙吗？
1: 哎，让我又想到一个，就蔬菜类的其实也有，就是娃娃菜里没有娃娃，
0: 娃娃菜里面没有娃娃。
1: 对，回头我也得找找这个娃娃菜为啥叫娃娃菜啊，
0: 它是不是就是白菜小时候、娃娃状态、
1: 有可能。
0: 然后乐悠流又说了珍珠米里面有珍珠吗？
1: 还有香草拿铁说了松鼠鱼里面没有松鼠。
0: 那你这样说西湖醋鱼里面也没有西湖啊？
1: 西葫芦。OK， 大家啊，关于这些奇怪的这个美食的名字，或者吃到过什么奇怪的美食，继续啊，回复你想说的话，语音文字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行了。
0: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做《七里香》，
1: 哎，
0: 它其实也是一个小吃，
1: 就是
0: 你们知道这个七里香它是什么小吃吗？
1: 就是炸鸡的某个部位，
0: 对，
1: 大家可以猜一猜啊，
0: 卤，就炸完之后再卤一下，大家可以猜一下。但同样，这个东西当中没有这个玩意儿啊，比如说驴打滚。锅里没有驴，珍珠米里没有珍珠，大家可以继续我们发散一下，集思广益，看看到底有哪些美食它宣传的有点货不对版。
1: 好了，那接下来
0: 我还想到了一个，就是在那个浙江台州，有一个 有一个

0: 甜品叫蛋清羊尾
1: 啊，
0: 羊的尾巴
1: 啊
0: 啊，蛋清，它其实是一种炸的美食，
1: 但是就是跟羊一点关系没有，
0: 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不可能是羊的尾巴，因为它是甜甜的
1: 啊
0: 啊，蛋清羊尾，大家有没有吃过？在浙江台州啊？
1: 是是是，等会儿大家可以搜一下啊。好了，你看一说吃的，然后小唐马上
0: 来劲了，
1: 来劲了是吧？这歌都听不下去了，啊、快快快，抓紧时间点开我们这首歌。
0: 来，别急，别急，
1: 还没完。
0: 阿栋说乾隆白菜。
1: 啊，还有
0: 赵文涛说丝袜奶茶，然后还有蓝山说糖葫芦和西葫芦里边，那他也没有葫芦呀，
1: 是是是，
0: 绝了，朋友们，
1: 可以都是吃家是吧？
0: 对，老吃家啊，
1: 老吃家。
0: 然后赵文涛说，你们说那个七里香不就是鸡屁股吗？对的啊，
1: 对的对的。
0: 据说在台湾的夜市啊，因为这个鸡屁股在油炸完、在卤完之后、香飘七里，所以叫做七里香。
1: OK。好了，那大家这个发散性的这个回忆的同时，我们继续把歌播起来啊。这首歌来自都志文，
0: 独家铭刻。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

0: 嗨嗨嗨，来自阿妹张惠妹带来的一首歌，早间朋友们嗨起来啊。
1: 今天我相信啊，很多喜欢看电影的朋友会嗨起来，为什么？相信在很多人的这个人生的片单当中，一定要有一部电影就是肖申克的救赎，它豆瓣啊高达9.7分的高分，那常年是稳居榜单的这个第一名，可以说是很多人心目中的人生电影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这部影片啊之前从来没有在内地的院线正式的放映过，从来没有登陆过咱们内地的电影院哈。我们大多都是通过网络光盘或者是这个央视6电影频道反复的来看啊，但实际上它真的从来没有在内地院线上映过。
0: 而这部经典影片今天就要迎来真正意义

0: 的首映了，还是 4K 的修复版本，更有全球首发的 IMAX 版、2D、Infinity LED 多种格式都有。那很多的网友说，现在可以去电影院补一张迟到了几十年的电影票了。
1: 对，这个故事啊，相信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就是银行家安迪啊，然后蒙冤入狱了，在肖申克监狱熬过了19年，终于完成了这个越狱，重获自由。它不只是一个越狱爽片啊，更是一个关于希望的人生预言了。这个影片里面有句话广为流传，就是希望是美好的，也许是人间至善，而美好的事物永远不会消逝。其实很多人在低谷的时候，或者是遇到生活困境的时候，都会看一看这部电影来给自己打打气。
0: 是的，但有意思的是，如今豆瓣9.7分的封神电影刚问世的时候并不顺利啊。1993年这部影片在北美上映的时候票房遇冷，包括在奥斯卡颁奖礼上拿到了7项提名，但结果颗粒无收，当年输给了《阿甘正传》，输得很惨。
1: 是，
0: 但是你也看到，时间总是会给出一个公正的评价的。这么多年，他始终牢牢占据着各大榜单的，就是一个是豆瓣，再一个是国际上的叫做 IMDB 的双榜榜首，也是成为了影迷口中的无冕之王。
1: 绝对的。其实我最开始啊，小时候第一次看着这部影片的时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黑胶唱片、黑胶唱机。
0: 嗯，
1: 记不记得安迪把这个狱警锁到厕所里面，然后给大家放那张黑胶唱片？
0: 对。
1: 后来我还专门找了，把这张唱片还找到了，《费加罗的婚礼》。
0: 蝴蝶夫人。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影片的一些片段就可能影响到。就是小时候自己啊，这个重映的消息一出来呢，影迷的热情直接拉满啊，不少城市首映场次的票很快就卖完了，大家特别期待在大荧幕再次感受一下这个经典的名场面，就是包括像安迪爬出这个污水管，在大雨之下张开双臂拥抱自由的这个感觉哈。对，这个镜头其实无数次被剪辑，然后在各个这个视频平台转发哈，而且这一次关键是 IMAX 大屏幕带来的震撼，相信大家在 IMAX 影厅看到的这个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所以如果你已经在家看过无数遍了，不妨可以走进影院感受一下修复版的全新视听。没有看过的朋友呢，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啊，也可以借着这次机会在大荧幕去邂逅这部影史经典。
1: 是的，
0: 我们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号上大家的评论都有哪一些啊。这是一达这位朋友说，那西施豆腐里也没有西施啊。然后同时我们就想到，那蟹黄哦，蟹黄豆腐好像有，真有蟹黄，但是赛螃蟹里边可是没有螃蟹的。
1: 对的。
0: 然后燕坤直玉这位朋友说，我在丽江啊，点他有一个趣事，被水性杨花跟风花雪月这两个名字所吸引，结果一个呢是海菜的海菜花汤，另外一个是凉拌韭菜根儿，所以这个旅游点菜啊，别光看名字，记得也要是问清楚食材。
1: 是是，只知道风花雪月，说到丽江，丽江大理有一款啤酒也叫风花雪月。
0: 风花雪月，
1: 对对。OK， 好了，时间到了7:52了啊，赶快，剩余的这点时间，我们赶快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UP 商城。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跑鞋哈，是德国的品牌，叫做昂克啊。这款跑鞋呢，它主打的就是科技。首先是它的重量啊，特别的轻，单只鞋的重量只有221克，跟一个苹果差不多。然后呢，它自研的缓震还有防滑设计，就是材料也特别好，是这个 EVA 的高弹缓震材料，加上防滑的大底，不管是走路跑步弹性特别好。这个弹性好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累脚，对于膝盖还有脚踝也很友好，雨天穿它呢走路也更加稳当啊。而且它的这个鞋面采用的是进口莱卡网，还有这个超碳的 TPU 材质，听着是不是科技感很强？一共12个颜色可选，不挑年龄，不挑人群，一年四季都可以穿。
0: 你看啊，有常规的熊猫白、星耀黑，还有有活力的琥珀黄、法拉粉。听到这儿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想去看一看了？直接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能来下单了，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12个颜色慢慢挑，可别挑花眼了。昂克的跑鞋官旗售价将近200块，在我们 UP 商城专属的开学福利只要139.9块起，现在下单2双，第二双立减20，相当于单双到手价只要129.9块。关键这个颜色呀非常的时尚， 好看。那款式呢也是非常时尚的，除了买给自己之外，还可以买给另一半、给孩子，搭配亲子款、情侣款都没有问题。
1: 是的，
0: 咱们这个活动也不是天天有的，所以现在啊，直接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先看看颜色，看看款式，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全网比价，记住这个品牌啊，昂克。现在回复秒杀之后，你会发现在我们的商城除了有跑鞋之外呢，还有这个新鲜上市酸甜多汁的寻乌蜜橘，4.5斤的中国，到时候只要32.9元。更多的好物都可以回复秒杀来去看一看。
1: 是的，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OK， 接下来听到的是9月12号13号要在鸟巢开唱的赵雷
0: 彩虹下面。

0: 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正开公积金第二批通办清单落地，六类贷款业务实现两地通办，支持线上线下同步办理，方便郑州开封双城通勤市民。郑州机场航空观景基地火了，这是中部地区首个官方航空观机平台，去年投入使用，最近成了热门打卡点。该观景基地坐落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北跑道端头，集观机打卡、航空文创、科普休闲于一体，面向市民免费开放。来关注国内新闻。伴随就医服务国家标准正式出台，陪同就医服务迎来规范，陪护服务收费、服务内容明确标准，更好方便老人异地就诊群众看病就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顺利闭幕，国内多支参赛队伍拿下多个项目奖项，展现了国内人工智能科创领域的发展成果。体育消息，日前82岁的中国选手丁明在韩国大邱举行的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 M80 组80米栏的决赛中，以15秒99的成绩夺冠，并大幅刷新由日本选手保持了多年的亚洲纪录，两名日本选手分获亚军和季军。娱乐资讯，多部新电影今天起正式全国公映，现实题材影片《倒数三》，历史题材影片《密档》正式上线，丰富了暑期尾声院线的片单。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